0: 双手捂在腰眼上，有温肾暖腰的作用。三是关节，气温下降，膝关节滑液变粘稠，活动不利，关节炎容易发作。四是脚，寒从足底生，除了穿厚袜子、棉鞋，睡前可用40摄氏度左右温水泡10到15分钟，舒筋活血。看电视时站立点点脚尖也是简单的暖脚办法。
1: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秋冻，手脚发凉、大便偏稀、夜尿多的阳虚体质患者，体质弱的老人、小孩、孕妇，还有高血压、冠心病、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都不建议秋冻，该添加衣服就要添加。特别是平时怕冷、容易感冒的人，经常痛经、肚子腰发凉的女性，更要注意保暖。老年人本身阳气不足，特别容易受寒，而受寒最容易从脚下开始，所以脚一定要保护好。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我是刘静。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国庆假期，合肥重点项目建设呢热度不减。在包河经开区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项目现场，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抢抓秋日有利施工条件，全力以赴抢进度、保节点、提品质，以实干担当助推区域智能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在包河经开区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项目现场，建设者们正在进行室外幕墙施工，在高空作业平台上对厂房研发用房外立面幕墙板材进行安装校准，一丝不苟雕琢建筑外立面。
5: 国庆期间我们留在工地加班坚守，是因为能回家过节，但看到项目一天天的推进，稳步推进，心里还是很自豪的。
4: 幕墙施工是项目外立面成型的关键工序，对施工精度、天气条件要求较高，项目部抓住施工窗口期，细化施工方案，在严守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前提下，稳步推进幕墙安装作业。
6: 国庆假期约240号人施工，计划今年年底幕墙全部施工完成，室外倒排完成，精装修完成。
4: 包河经开区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8.7万平方米，建设高标准厂房、研发生产用房，同步配套室外附属、景观、道路等工程。产业园以高端工业机器人、智能服务机器人整机组装为核心，建成后将打造及研发创新成果转化于一体的产业集聚区。
6: 我们项目于2025年7月2号开工，从土方开挖历时160天，地库全面封顶。目前项目主体已经全面封顶，计划明年7月份竣工验收。

0: 国庆假期，合肥汽车站也是迎来了高峰，候车厅内旅客们拎着大包小包，脸上带着旅途的疲惫，也藏着满载而归的满足。这个假期他们去了哪儿，又带回了什么，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旅途收获。
1: 本次国庆假期，我们出动旅客在6万多人次，我们的工作人员始终坚守在第一线岗位上，为南来北往的旅客做好服务，这也是我们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 候车厅内，罗来新正和侄子一起回味手机里的黄山美景，迎客松、奇石、云海，一张张照片记录下了这次假期的难忘旅程，让他们连连感叹不虚此行。
3: 有漂亮的云海，美丽壮阔的山，
4: 黄山的景色就让徐霞客他最想去的应该是最好的，主要是上班的时间太长了，太累，感觉总想出去散散心吧。
2: 另一边，苗玲玉一家也在候车，她和丈夫正准备送两个孩子回阜阳老家上学，夫妻俩长期在合肥上班，和孩子聚少离多，所以这个假期他们带着孩子把合肥著名的公园景点玩了个遍。
5: 昨天下午带孩子去了一下乐岗公园嘛，园子特别的大，带孩子玩， 小孩子很开心。
2: 返程的脚步匆匆，旅途的记忆难忘，国庆假期虽然即将结束，但一路看到的山河美景、风土人情已经留在许多人的心里，成为他们重新出发的力量源泉。
6: 确实啊，在国庆假期呢，合肥各大景区商圈迎来了八方游客，在热闹的节日氛围中，也感受着合肥独有的烟火气与温情。那在热闹繁华的背后，环卫工人们依旧坚守岗位，以辛勤劳作保护着街区的洁净，让市民和游客在清爽的环境当中安心畅游。
2: 市民游客出游热情高涨，环卫工人龚义维负责的逍遥金片区是外地游客热门打卡地，这里人流量密集，保洁任务繁重。上午9点多，在逍遥金公园南门前，他开启了当日第三轮保洁作业。
7: 只要看到路面特别脏，就是像有零星的碎叶、树叶啊，跟那个漂浮啊，都会及时清理。然后如果小笤帚用就像清扫不及时嘞，就用大笤帚上，就是反正始终保持路面干净。
2: 为提升假期保洁效率，龚义维所在班组针对重点区域落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
8: 我们再来拍一张。
9: 到了秋天呢，这个中秋一过，很多这个螃蟹就要端到我们的饭桌上了。说到这个螃蟹啊，有的人就会说，这个螃蟹死了之后还能不能煮了吃？哎，专家就说了，奄奄一息的螃蟹尽量别吃，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因为螃蟹它体内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如果说它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说细菌繁殖的话，它会分解这个螃蟹的这个蟹肉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呀、丝胺呀等生物胺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还比较耐热，咱们普通的这种蒸煮还不能把它给破坏掉，所以说这种濒临死亡的呀、奄奄一息的呀，不建议食用。
11: 专家介绍，组胺和丝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00摄氏度加热30分钟，组胺的破坏率仅为10%至15%，丝胺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

0: 宫殿一刻钟。
1: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宫殿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宫殿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个字含义是熟悉，多用于书面语，写法是言字旁右边放个声音的音。这个字怎么读呢？我听到有朋友读安，估计是由日字旁黑暗的暗字推想出来的。其实它不读去声暗，而应该读音平安。熟悉人情世故叫安达，如安达世情；熟练熟悉叫安练，如安练骑射；熟悉懂得叫安熟，如安熟兵法，安于音律；不熟悉在水里活动，多指不会游泳，叫不安水性。请记住，言字旁右边放个声音的音，不读暗，而读安。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9:19，最后的时间啊，我们想来跟大家说一说汽车啊。最近呢，腾势的 N8L 纯电版的这个车型呢，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关注啊。今天呢，我们就来一个静态的测试，纯电版的腾势的 N8L 外观、内饰、静态都有哪些亮点？我们一条音频跟大家说清楚。
3: 好，那现在所有的动态体验完毕之后呢，咱们现在回到棚内来看看这台车静态看上去是什么样的。首先呢，就是这个纯电专属的封闭式的前脸，整个的前脸这个设计灵感来自于我们中国繁体的这个门字，非常的有特点，并且呢，这个大灯组点亮之后呢，夜晚的辨识度是非常的高。
4: 车长5.2米，车宽近2米啊，轴距为3075毫米，体量感非常的足，车尾方正硬朗，贯穿式的尾灯中央呢是腾势品牌的 logo， 辨识度很强。配备了智能迎宾电动踏板，车门打开的时候呢会自动的伸出，上下车都更加的从容体面。
3: 好，那现在这台车的外观我们就已经看完了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来看看这台车的内饰表现到底如何。
4: 13.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7.3英寸的中控大屏，副驾驶屏13.2英寸加上50英寸的抬头显示系统，科技配置直接给你拉满。20扬声器的地瓦雷音响一开，瞬间变身私密音乐厅。那重点来了啊，2+2+2的6座布局，2排2张独立的座椅，标配加热、通风、按摩，还有电动腿托，坐进去就是头等舱的待遇。纳帕真皮云感舒压座椅，该软的地方软，该撑的地方呢有足够的支撑度。中间呢还有小桌板，孩子写作业、大人临时办公都非常的方便。
3: 中央扶手这里啊设置了一个非常大的冰箱，

分开门，并且是双层的，哎，这边可以开，这边可以开，然后你的第二排乘客在后面还可以开。夏天冰饮料，冬天咱们温奶，全车人啊都够得着。全车50处的储物空间，连雨伞都有带排水功能的专属槽位，细节非常到位。接下来呢，看看装载能力。前备箱首创的干湿分区，电动开合208升，湿的东西单独放，不怕串味儿。后备箱最大1128升，前后双舱加起来最大1336升，六个人出行。

0: 行李照样从容装下，第三排还能电动滑移，一键切换各种空间的模式。此外呢，本次我还体验了一下滴滴虾的功能。之前的日子里啊，传统语音只能一条一条的命令，而滴滴虾听得懂复杂的复合指令。你好小迪。
1: 你好呀。
0: 我有一点冷，但是副驾驶呢有一点热，
1: 正在将主驾温度调至24度，驾温度一定能度。
2: 你好小迪。
3: 怎么了？
2: 帮我找一条最快去第三航站楼的路线，那路上呢我想喝一杯咖啡。
3: 给我一丢丢时间。没问题，我来帮你规划这条赶飞机的咖啡路线，既要快又要香。
0: 一句指令呢，就能一次性的完成多项任务，控制座舱啊，规划多途经点的路线，查找补能点之类的。
4: 好的，这就给你安排。
0: 另外呢，还可以声纹识别，识别车内不同的乘客需求，还能联动各种生活服务，端云协同，车内操作呢秒执行，复杂出行计划能够自动的梳理。它不再是简单的语音工具，而是随行的 AI 出行伙伴。那最后呢，如果有的朋友不想上纯电的版本，那你还可以看看这台车 CLTC 纯电续航430公里的插混版，搭载E3方云辇系统，短途纯电日常代步完全是够用的，而且也支持闪充。 CLTC 综合工况续航里程已经来到了1550公里，没有续航的焦虑，长途出门加油就能走，兼顾家用和底盘性能。好，那节目的最后呢，咱们来简单总结一下这台车啊。首先呢，就是这台车的续航能力真的是非常的扎实。那未来如果你开这台车，里程焦虑这件事啊，跟你是没有一点关系。
5: 天神之眼 5.0 系统在高速和城区都能提供非常从容的辅助驾驶体验，整体表现更像个老司机的调性。云辇 A 空悬加后轮的转向呢，让这台5米2的大车开起来并没有大车的笨重感。那这台车很适合那些对空间续航都有高要求的用户，既要坐得下一家老小，又能应对突如其来的跨省商务出行，确实是宜家宜商的好选择。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咱们
6: 刚刚呢，我们是说到了腾势的 N8L 纯电版啊。其实这个车型呢，目前来说呢是有四款不同的价位和不同的配置啊，价格区间呢是从29.98万一直到34.98万。刚刚我们说的两款呢，一款是这个纯电闪充尊荣型和一个纯电闪充旗舰型啊，分别的价格呢是29.98万和32.98万。对于这样一款大车哈、啊，在通勤的时候没有里程焦虑的前提之下啊，这其实开起来真的是还蛮舒服的啊。大家对哪款车比较关注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ZAHF881 ZAHF881。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7: 我是刘静。
6: 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再说。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近日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我市纵深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构建平级两用应急处置体系，医疗废物处置能力提升至每年2.84万吨。2025年，合肥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1614.48万吨，综合利用率为82.8%，危险废物产生量为43.67万吨，实现安全利用处置。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

0: 为期16天的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正式落下帷幕，长三角铁路16天累计发送旅客近5600万人次，其中10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442.7万人次，刷新历年国庆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实施六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国人民银行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世贸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 3.9%， 高于3月预测的 1.9%， 2027年有望增长 4.1%。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当地时间10月8号，瑞典文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作家、诗人安妮·卡森，以表彰其在文学上的成就。颁奖词称，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作品，这些作品已与古典传统的嬉戏对话，创造了当代文学的新形式。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3度，预计10号晴天。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4: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3: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4: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3: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5: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国庆出游大家都去了哪些地方？那有些朋友呢选择和家人或者是朋友一起去爬山，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0: 这个想法确实挺不错的，但有的时候爬山高度一高，可能刚爬到半山腰我就腿脚发酸，上气不接下气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以前呢我们就是直接停下来，现在呢你完全可以租一台外骨骼机器人。像今年啊，泰山、衡山和华山目前呢全国已经有数十家景区上线了登山外骨骼的租赁，你绑在腰间， AI 自动帮你发力，能够节省30%以上的体力，节假日高峰常常是一机难求啊。那这个外骨骼机器人究竟是什么呢？咱们去了解一下。
1: 外骨骼机器人也叫可穿戴机器人，就是用机械动力装置增强人的运动能力。别看它轻，科技含量却不少，碳纤维加钛合金机身能扛得住上百公斤，全身布满的位移传感器和陀螺仪能快速捕捉动作意图， AI 大脑实时解码步态，上坡自动加力，下坡智能缓冲，简直比你还懂你的腿。
0: 过去啊，咱们聊起外骨骼，大家就会想到实验室里的高端货。那么如今呢，消费级的外骨骼在景区出圈了，通过分时租赁，游客呢几十块钱就能够体验到轻变化的碳纤维加上钛合金的机身，只保留髋部驱动，穿戴异物感是大幅度降低了。在2026年的上半年，智能外骨骼网络零售额同比暴涨了458%，发力点正是登山助力功能。当然啦，这么好的装备如果只用来爬山，那可就太浪费了。
2: 今年广交会上，一位下肢肌无力、常年坐轮椅的外国女士穿上国产外骨骼后重新站起来迈步前行，周围的同伴当场落泪。去年五月，截瘫患者志明接受脑机接口加外骨骼联合治疗，成为全球首例同步植入该系统的患者，如今生活已基本自理。此前这类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海外同款动辄20-30万，对普通家庭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但中国制造打破海外垄断壁垒，把同款黑科技硬生生打到了数千元，功能还没有缩水，让无数下肢瘫痪患者重新拥有站立的尊严。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外骨骼这些人在景区里面，尤其是在登山的景区里面出圈了。那么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外骨骼市场超过了16亿元，出货2.6万台。2026年国内市场呢会达到54.1亿元。随着零部件国产化的降低， AI 算法的进化，外骨骼不再是景区的网红体验，而是会像电动自行车一样走进寻常百姓家。我想科技的意义从来不是替代人，而是让人走得更远，更有尊严。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央视新闻消息，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多个国内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了核光中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了新的技术路径。近期，合肥企业融资日新，全球首发关心 OS 设备智能运维操作系统。该系统打通了工业设备运维上的上下链路，从人看数据、人做决策转向系统自主分析、自主决策、自主执行，为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新的方案。继续来关注央视新闻消息，皇家瑞典科学院最近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亨利·毕·卡甘和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假期时间刚刚结束，不少朋友还沉浸在假期的愉悦时光里面。那这个假期你都做了些什么呢？是和亲朋好友出门旅行，还是在家里面刷刷短视频，或者是单纯的休息一下呢？关注一下一个热搜，棕熊逛街。在四川甘孜州道孚县，有一张街头出现棕熊的图片迅速在网络上传开，有人说了，这棕熊都开始逛街了。这张图片呢，也是引发了不少人的恐慌。那么经过警方调查，这个图片不是真实的，而是 AI 合成的。
3: 网上流传的图片中，两只体型壮硕的棕熊出现在街道上，不知情的网友将图片转发至朋友圈，引起当地群众恐慌。
4: 早晨微信群里面看到棕熊到那个老百姓的门口，看到都很害怕，娃娃都不敢送到学校里面去。
3: 为此，道孚县公安局网安大队第一时间开展核查，通过技术甄别，民警确认这张网传图片以及另一张棕熊出现在山脚公路边的图片均是 AI 工具合成制作的虚假图片。经过溯源排查，警方找到了图片的制作者。
5: 只是觉得好玩，就用 AI 生成虚假的图片，而没有核实图片的真假，就笃定是监控实拍，在朋友圈公开转发，社交平台传播速度快，很容易造成群众不必要的恐慌。
3: 民警对两名当事人开展法制教育，两人均认识到自身错误，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悔过。公安机关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两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警方提醒，面对网络图片、短视频信息，要擦亮眼睛，理性辨别真伪。
2: 是的，有时候我们在刷短视频或者是社交媒体的时候哈，遇到这种不实的信息，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要轻易的上当。当然了，现在 AI 图片有的时候做得越来越真，真假难辨，也提醒相关的平台哈，如果是发现了这类的图片，一定要有明显的 AI 的标识，谨防引起恐慌。好了，这里是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建设部门了解到，广大市民关注的一批重点路桥项目近期将陆续建成，助力城区路网互联互通提质升级。其中，明珠大道下穿河五绕行线、河西联络线

0: 萧桥十一月底力争完工，构建连接高新区和经开区的交通要道。明年春节前，中油纺路、玉溪路至东港小区工程有望收官，完善东部片区南北向交通体系。据安徽气象最新预报，十四号前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十五到十七号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十六到十七号江北阴天有小雨，局部中到大雨。气温方面，十五号前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二十四到二十七摄氏度，受冷空气影响，十六到十七号我省气温略有下降。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20.9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7%。 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号，达 239.7 万人次。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牵头国际合作团队在内蒙古宁城约 1.6 亿年前的侏罗纪地层中发现并命名了已知体型最大的柱齿兽类哺乳型动物新属种孙氏巨尾兽，相关论文10月7号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反映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发布报告称，美国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降至该机构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调查显示，仅 65% 的美国成年人对大多数杂货店出售的食品安全表示非常有信心或比较有信心，低于2025年的 73% 和2019年的 81%。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3度，预计10号晴天。
2: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 他来到合肥。

0: 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完美妻子》。
2: 欢迎回家，女人。
1: 第五集，桑榆本能地将那张纸丢进马桶用水冲掉，哗啦一声，水声响起，他看着漩涡将纸条卷得无影无踪，说不需要，我马上就出来。冲完水后他又洗了个手，看着浴室的镜面渐渐蒙上了雾气，那个模糊的倒影对他露出一个完美无缺的微笑，他这才从洗手间里走了出来，手中拿着他刚刚换下的衣服，发梢还挂着未干的水珠，说浴室正好还热着，你赶紧洗澡吧。程丽的目光在他的脸上停留片刻，点了点头，哦，好。浴室门关上的刹那，他的唇边笑意骤然消失，视线扫过光洁如新的马桶，镜面残留的水痕最后定格在排水孔上。阿宇刚刚在这里想什么呢？他拿出手机，打开一个隐藏的 APP， 上面是密密麻麻的神经元数据如蛛网般铺开。23:15:23，前额叶皮层异常活跃。23:15:27，杏仁核放电频率激增至28赫兹。23:15:30，海马体与视觉皮层出现150 ms 同步激活。ms 和赫兹的时间戳和对应的神经元放电频率，这是主要用于计算神经信号特征。若是在 150ms 和 450ms 附近，多个神经元同时出现较高发放率，可能反映某种协同激活模式。程丽的指尖划过那段 450ms 的高频放电记录，这是记忆检索的典型特征。也就是说，他那会儿在想什么？桑榆最近几天睡得都很不错，也没有再做噩梦，日子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如水。程丽所在的公司新款机器人发布会推迟到了周末，他变得格外忙碌起来，并决定让他去送女儿乐乐去幼儿园。他很是高兴，送女儿乐乐去幼儿园后，他就拿着程丽替他办好的健身卡来到了楼下的健身会所。他们小区是沿海边的大平层，住的算是一些某种意义上的成功人士。这个时间点人并不多，她过来的时候就她一个人。不过丈夫程丽早就帮她约好了瑜伽教练。教练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名叫陈玲玲，身材很好。她引着桑榆来到了瑜伽室，里面早就有准备好的器材。放松过后便开始练习瑜伽。出乎桑榆意料之外的是，他一直以为自己全身很僵硬，但没有想到每一个瑜伽动作他都能够做得很柔软，身体就仿佛早就有了属于自己的记忆，轻易就找到了最标准的姿势。就连教练也在夸他，程太太，你的身体真的很柔软，很适合练习瑜伽呢。桑榆也笑了起来，那我以后多来。只有心底不明。

惑，他怎么记得自己身体明明前屈式的动作做不下来，为何现在连一字马都可以了呢？这个念头一闪即逝，练习完瑜伽，他换了一双鞋准备想来跑步。陈玲玲过来主动提醒，程太太，程先生说让你练习完瑜伽记得回家。桑宇再次拧了眉头，你先忙，不必管我，我跑完步就回去。陈玲玲察觉到桑宇的不悦，不再多说什么。桑宇则站在跑步机上慢走着，脑子里面是陈玲玲刚刚的话，又想到前几天去看心理医生，总感觉他做完什么事情总有人要提醒他回家，虽然是关心，但难免有些不舒服。他只觉得脑子嗡嗡的，便加快了速度跑了起来。如果他的思绪能彻底放空，就不至于再被刚刚的怀疑所困扰了。跑了半个小时，他放缓了速度，准备走一会儿就回去的时候，身边突然响起一个惊讶的声音，桑小姐。桑宇一时半会儿还没反应过来，因为他认识的所有人都唤他为程太太，叫他桑小姐的很少。抬头一看，这才发现是那天送他下山的周启月。他站在相邻的跑步机上，白 T 恤被汗水阴湿了一片，额前的碎发凌乱地搭着。他很是诧异地问，周先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想到这个会所是会员制，只针对住在这里的业主，他又加了一句，你家难道也住在这个小区里吗？周启月边关停了跑步机边说，是，我住在 A 栋。同一个小区，又在下山的路上遇见了他。桑宇莫名地觉得巧得有些过头了，不知为何，他恍惚间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他就问出来自己心底的疑惑，周先生，我们之前认识吗？周启月的眸光骤然暗了下来，他喉结微动，像是在压抑着什么情绪，最终化作一声机不可闻的叹息。所以你是真的不记得我了吗？桑宇的呼吸一滞，似乎有些不敢相信，我们之前还真的认识吗？周启月直勾勾地看着他说，我们之前是大学同学。这句话让桑宇呆在那儿，像一把钝刀缓慢而沉重地刺进他的意识，脑海中突然之间就开始闪过一些零碎的片段，图书馆的落地窗，食堂里的美食，还有某个夏夜潮湿的风。可这些画面转瞬即逝，快到让他抓不住。他满是怀疑，怎么可能呢？周启月说，中大2013级经济学院的。中大这两个字让桑宇下意识按住太阳穴，那里正隐隐作痛。他声音有些发抖，抱歉，我5年前发生了一场车祸，有些事儿我不记得了。

0: 练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部署落到实处，见到实效。秦卫国主持会议。
1: 秦卫国到庐江县调研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等工作。
0: 生态打底，消费赋能，合肥洛港公园打造城市休闲消费新地标。
1: 整治地铁出入口环境，畅通市民出行微循环。
0: 合肥制造在天空中出海新通道。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学习贯彻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1: 记者董云浩报道，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为合肥未来五年发展擘画了清晰蓝图。全市人社系统立足民生保障、人才引育、就业服务主责主业，把党代会部署转化为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做强就业服务、厚植人才沃土、筑牢社保底线，以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市现代化建设。公共就业服务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不久前，2026年安徽省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合肥市赛在市人力资源市场开赛，来自各县市区30多名基层就业服务骨干同台比拼，通过理论闭卷、案例情景模拟、工作亮点展示等环节，以赛促学、以赛练兵，锤炼基层就业服务队伍专业能力。经过激烈角逐，四名优胜选手脱颖而出，代表合肥市参加2026年安徽省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其中一位选手在省赛中成绩突出，下一步将代表安徽省参加国赛。与此同时，合肥请您来20万个岗位供您选系列招聘活动持续发力。九月初，秋招首场校园专场走进安徽大学，80多家重点产业链企业带来近2000个岗位，覆盖本硕博不同学历，涵盖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能源等合肥重点产业。活动采用线下洽谈加线上云投递双模式，打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求职通道，为合肥产业发展集聚青年人才。截至目前，合肥请您来20万个岗位供您选系列招聘活动已先后走进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建筑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推出数万个优质岗位，持续搭建企业与高校毕业生双向对接桥梁，助力更多青年人才扎根泸州建功合肥。市委报告提出，要深入推进

0: 生改善，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从岗位送到校园到基层服务练兵，合肥人社以民生为底色，以人才为支撑，不断优化就业、社保、人才服务，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人社力量。
1: 10月8日上午，13届市委召开第一次常委会会议，市委书记秦卫国主持会议。会上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强调新一届市委常委会要倍加珍惜组织的厚爱和重托，倍加珍惜全市人民的信任和期待，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锚定三地一区战略定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履行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职责，努力打造政治过硬、担当尽责、精诚团结、清正廉洁的班子，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为合肥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抢抓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性机遇，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入实施规上工业企业倍增行动，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会议研究了市第13次党代会报告任务分解，强调要围绕党代会明确的目标任务，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举措，明确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定期盘点对账，强化督查问效，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会议听取了关于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以更高站位扛牢责任，以更大力度攻克难题，以更实举措巩固成效，把推进整改整治与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相结合，切实把整改整治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综合报道。10月7号，市委书记秦卫国到庐江县宣讲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调研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文化旅游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紧扣市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刘文峰、王连贵参加。金秋时节，庐江水稻陆续进入收获期，秦卫国来到王世照家庭农场，仔细查看水稻穗粒饱满度、抗倒伏情况，了解种植规模、成本和收购价格，希望种粮大户抓好秋粮后期田管，有序推进水稻收割作业。在大地熊新材料公司，秦卫国走进展厅、实验室和生产车间，了解永磁产品的研发及应用领域，希望企业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产品竞争力，带动更多下游企业积极发展。国庆假期最后一日，万山镇的游客依旧络绎不绝。在上书楼云里安洼民宿，秦卫国了解运营情况，希望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加强从业人员培训，打响庐江民宿品牌。在田野乡集，秦卫国边走边看，了解村民就近就业、家庭收入等情况，强调要盘活用好闲置资产，开发更多工作岗位，充分发挥连农带农富农作用。在万山电影公园、闸山滑雪运动公园，秦卫国参观游客服务中心、茶社、滑雪馆等处，指出要加强运营管理和宣传推介，吸引更多游客观光休闲。调研中，秦卫国强调，庐江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大，空间也大，要全面链接市级主导产业，深耕新能源电池、新材料等优势赛道，以更大力度育龙头、抓配套、引项目，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增强品质和品牌意识，让更多优质稻米、蔬菜、水果等职工城市餐桌。 大力发展全域旅游，用足山水人文资源，进一步丰富文旅业态，提高服务标准，完善交通配套，增强接待能力，打造近粤远来的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1: 记者公正报道，国庆金秋风光正好，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在合肥洛港公园，秋日景致错落有致，游园人流络绎不绝。这个依托老机场改造的城市中央公园，通过一场场精彩活动，一个个特色场景，激活城市假日经济活力，打造出生态优美、文化浓郁、消费活跃、全民乐享的城市休闲消费新地标。国庆假期，记者来到洛港公园北京园，第二季《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江淮好戏联台惠民演出正在这里上演。合肥市卢剧院带来的原创卢剧《无尽子》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据介绍，国庆期间，很多经典戏曲剧目轮番登台，每天两场，全程实行免门票、免预约、全开放惠民模式，让传统文化走出剧场，贴近市民，为秋日游园赋予了浓厚的文化底蕴。文化演绎聚人气，市井市集暖人心。在洛港七七 Park 街区，三周年城市生活嘉年华市集火热开市，近百家原创品牌、特色摊主齐聚于此，非遗糖画、潮流好物、趣味体验一应俱全。不同于传统商圈消费，公园市集依托自然生态场景，打造出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从单一的生态观景公园，到文化演绎、市井消费、亲子游乐、潮流展演多元融合的城市活力空间，洛港公园的转型升级是合肥城市文旅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如今的洛港中央公园正以生态为基底，以文化为内核，以消费为支撑，持续盘活城市公共空间资源，将城市闲置空间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场景。
0: 记者郑连军、杨志明报道，假日期间，我市一些重点工程项目依旧建设火热。在肥西县长三角科创走廊 G60 药谷科技产业园二期项目现场，300多名工人们分散在各栋建筑内进行后期的装饰装修施工。据了解，长三角 G60 药谷科技产业园二期项目总投资近10亿元，建筑面积为21万多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为18万多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3万多平方米，包含多层生产厂房、多层研发厂房、高层研发厂房、污水处理站以及配套用房、员工住宿等。建成后将容纳更多相关产业企业入驻，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记者张伟报道，国庆假期，合肥公安机关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部署要求，从严从实从细狠抓各项安保维稳措施落实，精准开展打防管控各8亿美元。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庆，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0: 今年还是很自豪的。
1: 幕墙施工是项目万里面成型的关键工序，对施工精度、天气条件要求较高。项目部抓住施工窗口期，细化施工方案，在严守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前提下，稳步推进幕墙安装作业。
2: 国庆假期约240号人施工，计划今年年底幕墙全部施工完成，室外倒排完成，精装修完成。
1: 包河经开区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8.7万平方米，建设高标准厂房、研发生产用房，同步配套室外附属、景观、道路等工程。产业园以高端工业机器人、智能服务机器人整机组装为核心，建成后将打造及研发创新成果转化于一体的产业集聚区。
2: 我们项目于2025年7月2号开工，从土方开挖历时160天，地库全面封顶。目前项目主体已经全面封顶，计划明年7月份竣工验收。
3: 国庆假期抢抓时间，真抓实干。好，我们再来看到下一条，合肥到南京啊，今后做铁路高铁。

出行会更快了，可能时间要压缩到35分钟。安徽段的正线铺轨在昨天正式完工。昨天随着滁州站站前最后一段轨道铺设就位，沪宁和高铁安徽段正式铺轨宣告基本完成，为后续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这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沪宁和高铁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东段，其次上海的宝山站，经江苏苏州市、南通市、泰州市、扬州市、南京市以及安徽省滁州市、合肥市，接入既有合肥南站，全长554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每小时，全线总共设16座车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铁线路的节点时间，到明年年底，北沿江高铁、沪渝蓉高铁、沪宁合段将正式开通运营。到2028年，上海到武汉可全线走沪渝蓉湘高铁，3小时直达。到2030年底，宜昌到涪陵山区完工沪渝蓉高铁，就面对着全线完工了。未来依托这个北沿江高铁串联中西部的6省1市啊，合肥到南京可以缩短到35分钟，重构半日经济圈。上海到成都运营里程预计会缩短1875千米啊，旅行时间将由现在的12.2小时缩短到不足7个小时。到2030年，通过沪渝蓉高铁，上海可以直达重庆、成都，全部贯通。上海到成都标杆车次仅6.5到7个小时，意味着未来合肥到成都高铁时间会缩短到5小时左右，更加便捷。

近日，安徽大学未来学院新校区项目建设现场传来喜讯，项目地上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标志这重大工程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按照规划，项目正朝2027年建成投入使用的目标稳步迈进。本次主体结构的全面封顶，为后续的机电安装、装饰装修、配套设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从项目开工以来，全体建设者克服工期紧、任务重的挑战，科学组织、精细施工，确保工程按节点有序推进。安徽大学未来学院新校区项目选址在肥西县紫云湖的西侧，总投资是5.5亿元，规划占地面积大概是1100亩，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涵盖教学科研楼群、智慧实验室、产教融合平台等现代化设施，致力于打造功能完备、设施先进的现代化校园。按照规划，建成后会形成近20000人的办学规模，下设多个学院以及学科集群，显著提升安徽省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能力，为广大学子提供更优质学习环境和发展机遇。在人才培养上学校会运用未来理念加上未来技术，实施校企深度融合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新设置一批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紧密相关的新兴交叉学科专业，并搭建新型创新平台，着力培养适应未来产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项目建设后，学校会致力打造校城融合发展共同体，促进科教产教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依托学科优势、科研实力，学校将为全市乃至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人才保障，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

同样再来看到一条教育上的资讯。昨天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公告，报名时间是从10月15号到10月24号，预报名时间是10月9号到10月12号，就这几天，每天早晨9点到10点钟。但您别担心哈，我刚后边说的是预报名时间，真正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到10月24号。全省总共有32个报考点，分别设在16所市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和16所高校。第二是应届本科毕业生原则上应选择就读学校所在的市进行报考，根据我省各招生单位单独考试的考生应选择报考的招生单位的报考点，并按照报考单位要求申请审核单独考试资格。报考艺术类等特殊专业的考生应按照招生单位网上报考公告要求选择考点。报名唯一官方通道是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考生要严格按照报考点和招生单位要求填报志愿并选择考点，因不符合报考条件或相关政策要求，网报信息填写错误、填报虚假信息等情形，造成后续不能考试或录取，后果考生自己承担。依据相关收费标准，报考费用为每升150元啊，这个都是跟过去一样，没有任何区别。另外，报考点会在10月26号到31号组织审核考生上报信息和材料，确定考生考试资格。考生需及时关注报考点的审核结果。如考生材料不符合要求，报考点会通过短信以及中国研究生信息网站的内部消息等方式提醒考生补足材料。考生需要要求啊，在10月31号的中午12点前补录完毕，未在规定时间段补齐，审核未通过，报名信息无效，将不能参加考试，一定要记好。其他相关的情况可以参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或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浏览查询相关报考须知的各报考点招生单位网上公告。

0: 继续把目光放到学校当中哈、学校总是充满着活力与激情。合肥小庙中学的老师自创了一套武术敲打搏击课，哎，挺有意思的。这是一场完全没有上过的体育课，有他的地方，学生们说有江湖。老师文武双全，学生内外兼修。
1: 兄弟，我们好久不见，你在哪里？
2: 打完之后我感觉超级解压，
3: 打完这道操我觉得我的身体变得更好了，更有力量
4: 了。通过习武和练字，我懂得该任何事情都要有那份恒心与毅力。
5: 文武都给孩子接触一点，他就有一个内外兼修的这种效果。我从上一代传承来，我也很乐意往下传承。
0: 有一种被充电的感觉，很多人说就是这样，运动能让人有能量有动力。放假同样如此，放假过去的时间段当中，你会再次去回味这条阶段反应，但同样是对接下来生活的不断充电。国庆假期您去哪玩了呢？现在是不是还在回味和阶段呢？庐江现在这个假期啊，一手抓着政策惠民，一手抓住场景引客，通过政策撬动、场景驱动、文旅联动组合拳，把国庆假期的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为整个县域经济注入强劲动能。
6: 国庆假期是观察县域经济活力的重要窗口，庐江县以真金白银的消费券撬动商超百货、汽车大宗消费，以云端接力的创新推介激活文旅市场，一手抓政策惠民，一手抓场景引客，通过政策撬动、场景驱动、文旅联动的组合拳，把国庆假期的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为国庆假期县域经济注入强劲动能。
7: 走进庐城内的商超，节日氛围十分浓厚，促销海报随处可见，不少市民前来选购走亲访友礼品和居家生活用品，大家在结账时纷纷使用专属消费券抵扣消费，切实享受政策红利。
8: 抢了200件四个点的消费券，省了几十块钱，感觉很划算。
7: 据了解，本次中秋国庆消费券设置多档优惠额度，既有100减20的小额券，也有满400减80的大额券，精准适配不同消费需求，全方位激发市民消费热情。
8: 本次消费券发放叠加我们超市本人推出的活动，客流量和销售额都有明显提升。
7: 商超百货热度攀升的同时，同步投放汽车专项消费券，让汽车消费这一大宗引擎也被精准撬动。在庐江县城内的多家汽车销售门店，节日期间到店看车、咨询试驾的市民大

0: 不增多，汽车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1: 最近一直都在看这个电车，今天呢过来主要就是想把这个车价谈一下。现在不是有一个满10万、20万以内，然后有一个5000块钱的消费券，确实也比较实惠。
2: 消费券发放以来，门店人流量已增长约20%，累计看车人次已达200多人次，到店转化率明显提升。
0: 截至目前，庐江本次双节消费券共发放7745张，已核销5693张。在让利于民、惠民利民的同时，也助力市场主体增收增效。
3: 今年以来，我县已累计发放消费券630万元，预计拉动消费1.4亿元。下一步，我们将根据节点分批发放专项券，联动更多商超、车企开展满减、以旧换新等活动，让政策持续加码，场景不断上新，把短期热度变成长期消费信心。
0: 如果说消费券是看得见的惠民，那么文旅推介则是走出去的眼客。国庆期间，庐江县创新文旅宣传模式，组织好物推荐官以短视频直播探店、实景解说等形式开启云端接力，将秀美山水、特色乡村业态和地道农特好物搬上屏幕，精准对接线上文旅消费需求。
4: 本次我们组织35位好物推荐官，分7个小组，其中对庐江21个旅游企业进行宣传。
0: 不同于传统线下推介模式，本次云端推介打破时空局限，推介现场好物推荐官们沉浸式出镜，用通俗鲜活的语言、细腻生动的镜头展现庐江乡村蝶变之美。
5: 为开展本次的推介活动，我们好物推荐官提前踩点打磨文案，全方位展现庐江的乡村风光和好物推荐。
0: 近年来，庐江县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赛道，盘活山水生态、乡村闲置资源与特色产业资源，串珠成链，打造全域乡村旅游格局，构建起全季节沉浸式的乡村旅游体验体系，成为长三角短途游、周末微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6: 下一步，庐江县将持续创新文旅宣传模式，常态化开展云端推介、线上打卡等宣传活动，让更多的人知晓庐江美景，爱上庐江乡土，畅享庐江好物，持续激活乡村文旅振兴新动能。
7: 好，说到出去玩哈，这个多所学校和地方都公布了秋假时间，不过合肥暂时未公布，但是秋假应该是有的。那我们也关注一下飞机出行，从明天10月10号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会上调，调整后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包含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人民币每段为90块，相较于此前上涨10元和20元，请您在购买机票的时候要注意了。针对即将到来全国多地的秋假，为欢迎更多朋友来合肥旅行，合肥推出周围不断档的文旅消费大礼包。这其实不仅是针对合肥旅客，也包括外地来肥朋友。你看，有门票5折、住宿7折，以及4类好券，最高可以减300块。在携程针对合肥秋假的酒店消费券首播已经领完，平台近期会推出合肥文旅，安排更多消费券补仓，请市民和游客随时刷新。这次福利力度主打品类齐全和诚意加码，不用凑单，不用算满减公式，采用下单就能减的模式，选好心仪的合肥酒店、景区，包括剧院演出线路套餐，下单时自动抵扣，直接支付优惠价格。像景区门票券涵盖多个热门目的地和 A 级旅游景区，文旅年票和沉浸式数字文旅场景体验直接5折半价，最高立减300块。那像住宿，合肥旅游的星级饭店等级民宿7折，包括酒店加上住宿餐饮，最高可以为您省300块。还有剧场演出也是颇受关注，合肥市城区内的剧院演出演艺门票7折起，最高减300块，有的甚至是叠加套餐，景区加住宿啊，演出加住宿啊，有的时候一日游以上线路可以享8折优惠，最高减300。秋假消费券从现在开始到11月30号，每周一轮，先到先得，当轮有效。那么没有用完资金会回流到 资金池，市民游客可以。

去关注携程平台，了解最新动态。除此之外呢，黄山文旅也在昨晚发布，黄山市15家 C 级以上收费景区，11月1号到30号面向全国18周岁以下群体实行门票免票政策，当然不包括研学团队。景区有黄山风景区、西堤红村塘摩啊、牌坊群鲍家花园、华山迷窟、太平湖、咸江山水画廊、熊村奇云山、赛金花归园、南屏、芙蓉谷、打鼓岭、平山，特别多哈。当然，所有门票是只针对首道大门票，有索道观光车演绎二次消费是不参与优惠的，而秋假政策也不适用于研学团队。

0: 金秋十月，家国同庆。国庆期间，合肥城市记忆馆啊，就是老的合肥市政府大楼，发布走读老城智能体。这个智能体有一个 IP 形象，它的名字叫卢小胖，依托生成人工智能模式，深度整合洛阳区文旅资源，为游客提供旅游前的规划、旅游中的导览以及旅游后的复游全链条服务，成为您的专属文旅管家。金秋十月，家国同庆。国庆假期，合肥城市记忆馆正式发布走读老城智能体。该智能体以 IP 形象卢小胖呈现，依托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整合卢阳区文旅资源，为游客提供旅前规划、旅中导览、旅后复游全链路服务，化身随时在线的专属文旅管家。今后市民还可通过该智能体同步获取记忆馆最新活动资讯，参与线上线下互动，让城市记忆的触达更便捷。
1: 首先呢，打开支付宝，搜索我们的走读老城卢阳区有哪些公园，你看他给我们推荐了孝敬公园、杏花公园，还有我们的泸州公园，并且呢，他把每一个公园它的具体的介绍啊，还有我们前往的路程建议啊，都有给我们去说到。
0: 合肥城市记忆馆于2024年10月1日开馆，由原合肥市政府大楼改造而成。该馆聚焦1949年以来合肥的发展历程，打造6大主题展厅，串联时代脉络。通过沉浸式光影、VR 等科技手段，多维度展示合肥成长为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的坚实发展印记。开馆两年间，77.6万人次走进这座城市记忆地标。
2: 应该有很多我们小时候见过的东西、玩过的东西在这里面，肯定能勾起我们很多的回忆。
3: 涵盖了合肥这么多年的一个所有发展，挺震撼的。

0: 好，再把目光聚焦到姚海区。姚海区立足新时代的基层治理需求，通过和美社区的直播间建起了党群连心桥，组织和织密邻里服务网，探索出一条数字化暖民心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姚海区立足新时代基层治理需求，通过和美社区直播间架起党群连心桥、织密邻里服务网，探索出一条数字化暖民心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2: 在姚海区红光街道土山南路和美社区直播间，红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结合秋季气候特点带来的身体变化，围绕润燥养肺、合理膳食、增减衣物、作息调整等大众关心的话题进行了细致分享，为线上观众送上实用的秋季养生健康指南。
3: 他们在家里面呢，如果是腿脚不便的，那么用手机进入直播间就可以关注到健康知识。
4: 对我们提醒提醒呢，我们就是好多了，
5: 不用出去往医院跑，就在这社区就可以解决。
2: 除了普及健康知识外，社区还对接居民多元需求，将医保养老、消防反诈、文明创建等专业内容转换。

0: 绿色。我觉得秋日在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会更加喜欢，因为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多姿多彩，缤纷四射。好了，进段歌曲广告，稍后进入后半段。后半段是生活百科，并且接听热线号码6350-9333，稍后回来。
1: 充电一刻钟。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继续回到为各位直播送出卢大姐拉家常，进入后半段啊。此刻您正在锁定频率，进行中，相信下周很快能够恢复正常，我们周一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中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公布2026年园区企业薪火科技馆试点单位名单，合肥磐石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国盾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安徽轻松食品有限公司四家合肥企业入选。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我省锚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和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总目标，全面推广跨省远程异地评标，推动评标专家资源跨区域共享共用。目前已与湖北、山东、江苏等10省60家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立常态化、规范化远程评标协作机制，构建起跨区域、广覆盖、高效率的协同交易体系。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教育部、财政部院8号三读通过《儿童网络安全与保护法案》，拟限制18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根据法案，18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在设有年龄限制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注册、访问、使用、维护、运营或创建账户。法案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媒体可能造成的身心、社会及情感伤害。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天，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7度。
1: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众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2026年合肥城市足球联赛决赛将于10月11号在合肥体育中心体育场举办，预计届时将有大量观众前往观看。为保障足球赛观众安全快速出行，合肥公交集团将加大附近现有公交线路运力投放，临时开通地铁接驳线，全力做好观众的出行保障。日前，我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重新公布安徽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重新公布的标准自2026年1月1号起执行，实施期间如发生行政区划调整的，遵循就高不就低原则，按照行政区划调整涉及区片范围的最高标准执行。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今天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而不幸。外交部8号宣布对26个俄罗斯个人和组织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的石油公司以及12艘据称运输俄罗斯石油的船只。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天，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7度。
1: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

0: 文化魅力。
1: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0: 工作日的下午15: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 881河北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文章，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章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人民银行不预设汇率标准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国际上有关汇率均衡水平的评估方法尚不成熟，将个别评论作为人民币评估的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扭曲和误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绝不会在11月3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伊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目前正在审查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应在几天内做出回复。终于看到两边有一致性的对话了，今天我们看到整个股市呢也是温和的在回升。另外呢，美国副总统万斯宣布将无限期暂停微软、 Adobe 多家科技公司参与永久劳工认证项目资格，并指控这些企业在为外籍员工申请绿卡过程中存在系统性欺诈。美国政府还将调查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在内的9所美国高校涉及 J1 签证问题。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苹果公司计划在10月27日前后举办产品发布会，正式推出旗下首款触屏版的 MacBook 以及全新一代的 iPad mini。 本次发布还将涵盖搭载 M6 芯片14英寸的 MacBook Pro 以及 iMac 版本，主要面向从事视频制作、图片编辑和音乐创作的专业人士。中英经济财经对话，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日下午应约对话英方牵头人英国财政大臣希利举行视频通话，就下一步加强中英经济财经合作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0月8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京会见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另外，事关网约车司机、骑手、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人社部呢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的扣罚款的滥用现象，鼓励采取正向积极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型措施。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劳动者在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期间工作，应当获取更高报酬等具体的要求。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节假期旅游游览、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手机、手环等通信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9.8%。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累计达到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的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到12.7%。好了，那时间15:16，我们来进一小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宫殿一刻钟。
2: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 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15:23，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菲儿。来看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啊。首先呢，昨天最让人惊讶的一个消息就是懂车帝发布的实测视频显示，三台尊界 V800 的汽车在新测试中发生了刹车的踏板支架断裂。那有关消息呢迅速登上了热搜，受此冲击，江淮的汽车股价跌停啊。那么尊界汽车对此回应称呢，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当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啊，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呢，仍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成语。那么尊界呢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的设施，并以为已交付的用户提供免费的升级选择。来看到今天刚刚收盘的股市，上证指数涨了0.05%，报3813.79点；深圳成指涨了0.17%，报12641.86点；科创综合指数跌了0.34%，报1726.71点；创业板指涨了0.22%，报3043.33点。香港证监会会财局以及联交所发表声明称啊，应对已上市发行人财务报表仅因持续经营问题而或发出无法表示意见的个案日益增加，引起监管关注。三方警告，若上述现象未见显现改善，香港的联交所将考虑修订上市规则，包括要求此类发行人停牌。台积电九月合并营收约为5118.57亿台币，同比大幅增长54.6%，环比则小幅回落0.6%。一到七月累计销售额3.9万亿元新台币，同比增长41.1%。国庆假期重点城市的新房二手房的网签量整体好于去年同期。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10月1号到7号，重点25城的新建住宅成交呢是55.1万平方米，较去年国庆假期日均同比增长33.8%，与2024年国庆假期基本持平。二手房方面，重点11城的日均成交套数同比增长42.8%，但较2024年同期仍有一定的差距。国家电影局统计，

2026年的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场次为329万场次，平均票价呢为36.41元。那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将2026年的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呢，从今年3月预测的1.9%上调到了3.9%，预计2027年增长4.1%。世界贸易组织表示，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强劲需求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OpenAI 在9月底向投资者披露啊，当前的年化营收规模已经接近500亿美元，这一数字较去年同期实现了大幅增长，但较媒体此前报道的 OpenAI 近700亿美元的年化营收水平少约200亿美元。消息披露之后，周四英伟达、甲骨文、美光科技等等 AI 股票股价纷纷走低。知情人士指出，此前的市场上出现了营收数据偏差，那么源于 OpenAI 试图将其营收与 Anthropic 年化营收做直接的对标。节后首个交易日特别国债迎来了集中招标窗口，年内最后一期30年期的超长特别国债，首期5年期的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合计是2250亿元同步完成发行，其中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发行1500亿元，票面利率为1.37%。好了，我们来进一小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好，欢迎回来，继续在收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来自调频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下午三点到四点这个时间啊，菲儿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着各位，关注到的是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那这两天呢，恒生科技的指数好像又给大家上了一课啊，有一种南向资金刚回来哈、本来还指望北水抄个底，结果呢越买越跌。大跌的原因说回来也都是老面孔啊，美债收益率还在高位晃荡，高利率的环境呢压着港股，加上了中资券商对内地客户只买不卖，那么购买力也打了折扣，这些原因呢放在之前足够解释了，但这次又多了一些恒生科技的指数要大改了，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也已经跟大家说到了。以前大家吐槽啊，它只是外卖指数，因为呢里面的权重最高也就是几家互联网大厂，外卖业务一波动啊，指数就跟着抖。现在呢恒生科技啊又来了个系统性的大修，这次修订核心就两件事，扩容加新赛道，优选优化选股的门槛。成分股呢从30只扩容到50只，以前恒生科技指数只选30家科技公司，覆盖面很窄，修订后呢直接扩容到50只，选股范围锁定恒生综合大中型股，只挑体量足稳定性强的企业，彻底告别了小盘的妖股乱象。第二呢就是新增黄金赛道，哎呀，储能正式入局。以前的恒生科技指数主要依赖电商社交等传统的互联网平台，现在选股扩展到了6个主题，数码平台以及解决方案，还有人工智能，还有先进硬件以及机器人，还有自动化，那以及像云端啊前沿科技。人工智能从原来的子主题直接升咖成了独立主题啊，包括像量子计价呀，还有像是这个航天卫星脑机接口，这些也都被装了进来。当然选股呢也不再只是看块头了，以前是谁的市值大就能够进池子，现在要搞双轨机制了，大块头走市值通道，高增长选手走收入通道，给潜力股留足了座位。从影响层面来看呢，所有买过恒生科技 ETF 中概互联基金的朋友啊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底层的资产在变了。你以前买的本质上是一个互联网巨头的集合包，前十大权重股占了70%以上，调整之后这个比例会降到66%左右，而硬科技和 AR 的权重呢会明显上来。恒生指数的公司模拟数据显示，调整之后指数的收入增长中位数呢会从14%啊提高到21%，也就是说理论上按调整后的恒生科技指数含科技量更纯了，成长性呢也更高了。当然这也会有代价啊，扩容意味着大换血，11月20号会公布首批的调整名单，资金会提前的布局新进的优质赛道标的，而新纳入的中小市值公司波动自然会更大一些。因此短期来看，今年12月调整生效前被动资金要重新调仓，指数波动呢就不可避免了。但是长期来看呢，指数完成了新旧更替，摆脱了传统互联网的增长瓶颈，整体的估值和成长性更均衡，持有恒生科技 ETF 或者是场外基金的朋友可以耐心等待新规落地，无需频繁的换仓。而如果你想要布局，可以分批低吸，重点关注新增的 AR 储能和硬科技的相关标的了。

0: 另外呢，我们看到明天10月10号。储蓄国债开抢，三年期呢是在1.63%，五年期是1.7%。目前国有大行三年、五年的定期存款利率分别在1.5%到1.3%左右啊。那国债比同期的限定存还是要香一点的。这次发售的是凭证式的储蓄国债，到期呢一次性还本付息，而且只能去银行网点柜台去买，手机银行和网银买不了。100元起购，单人单期最多买50万。想买的朋友啊，明天一定要趁早去。那么发售额度有限，热门网点经常中午前呢就卖光了。另外想好再买，虽然可以提前支取，但会损失一部分的利息，还要收1/1000的手续费，所以这笔钱最好是你短期内用不上的闲钱。如果你开了个人养老账户啊，想买个国债抵个税等等啊，或者是电子式的储蓄国债，十月的这一期呢是凭证式的啊，只能柜台去买，没有办法用个人养老账户里的钱去买了。好了，看看时间，15:46，我们来进一小节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6: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菲尔，这里是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频率。如果你最近也关注这个上市公司2026年的二季度财报，以及因为这些财报产生的二级市场反应啊，大概也会有一种心理啊，就是有点焦虑啊。因为很多公司，特别是那些受益于 AI 数据中心基建的大跃进啊，现金流状况不怎么样。那些还在继续亏损的高科技公司就更不用说了，比如说像是 Minimax、智谱或者是生产硬件的摩尔现成，他们经营性现金流流出的速度比下水道排水还要快。摩尔现成上半年的经营性现金流流出呢是21.69亿元，而这家公司呢总共有1300多名员工，平均下来这半年里每人就要花掉公司160多万元。账当然不能这么算啊，但这些公司真的是花钱小能手，据说他们的钱都是用在研发和硬件成本上了。好了，这听起来很科学。总之这类公司呢都是迫切需要新的大额融资的。接着呢，我们再看到已经盈利的公司，比如说啊，终于跨过盈利杠杆门槛的寒武纪，这家公司呢在市场上的印象是中国的英伟达，当然了你管英伟达叫美国的寒武纪也可以。所以寒武纪在今年上半年实现同比翻倍的业绩增长，但经营性现金流大幅下滑，二季度的经营性现金流则是负数。那为什么盈利公司也会呈现经营性现金流为负数的情况呢？原因啊，是寒武纪呢，它的模式呢是 Fabless 模式，也就是它只做设计，晶圆生产封测是外包的。现在呢，由于代工厂的产能瓶颈啊，它有很多的原材料堵在了半路上。同时呢，为了预防原材料涨价，公司呢还要提前的去囤货。那从营收规模来看，工业富联应该是全球最大的电子设备制造企业了。它的主要业务就是给美股七姐妹装服务器，因此呢，它大大受益于这些公司目前在数据中心、资本

0: 支出方面的增长，但他今年的第二季度经营性现金流也远不及预期，远不及净利润。他们为了不被抢走生意，也需要大量的备货。那根据最新的中报呢，其存货高达了1921亿元啊。这里还有说一家最夸张的公司叫江波龙，他们的业务简单来说就是从 SK 海力士和长兴这种大厂采购存储晶圆，然后封装测试，做成内存条、硬盘之类的存储模组产品，再卖给企业或者是 C 端客户。你们猜一下，他们今年中报披露的利润增长率是多少？71,528.66%，别数了，就是700多倍啊！这个数字增长啊，让我想起高中那会儿，我们班男生女生踢足球，最终比分呢是23-0，啊，两者都有种串台的感觉。为什么江波龙的增长如此夸张？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外部大环境，它同样受益于 AR 数据中心的建设指数级的增长。SK 海力士、三星等公司呢，把更多的产能用来覆盖高溢价的数据中心级的存储模组，使得消费级的车载、安保、手机的存储模组产品留出了空白。那么江波龙呢，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利基。这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存储晶圆从2025年起价格的短期内暴涨，而江波龙呢颇有远见的在涨价前已经大量的囤货了，由于记账的先进先出原则，巨大的成本价差便体现在了今年的利润表上。然而利润增长了700多倍，它的经营性现金流依然是负数，那到底为什么呢？因为它还在走老路啊，继续压住存储晶圆涨价，并且大量的在囤货。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港股几只最红的内地消费股，小米、老婆黄金、蜜雪集团和泡泡玛特，现在他们的股价相比去年年中也跌了将近60%。其中披露了中报的小米经营性现金流呢是正数，但只有去年同期的约7%，净利润则降了40%。这里插一句话啊，老铺黄金真的是一个奇怪的存在。这家公司呢，打2023年进入高速增长期以来，每次年报的营收增速都能达到3倍，利润呢更是要乘以3，但它的经营性现金流都是负数。那他的钱去哪儿了？据说也都用于备货了。他就好像预先知道自己第二年会卖出更多的金饰，营收必然大涨一样，提前买了更多的黄金存储。那特别是2025年，公司通过经营获得了48.68亿元的利润，经营性现金流却流出了将近68.48亿元，这在所有零售金饰上市公司当中应该是绝无仅有的。经营性现金流既然是负数，那么公司运营要花的钱从哪里来呢？就是靠融资啊。老铺黄金2025年的短期内完成了2笔高额的配股，融资总额大约54亿港元，差不多是他2024年上市时拿到钱的6倍。那些利润暴涨却没有现金储备的公司，其实面临着一种风险，当基建周期的巅峰过去，其存货面临大幅减值的可能。那些纸面利润和资产减值损失有点像蔡明和郭达演过的一个关于糟糕物业的小品，鱼让天鹅吃了，天鹅吃饱了飞了，一切又回到了什么没有发生之前。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这些暗喻啊，也是提醒大家提前的在市场最好的时候也是做好准备啊。好了，看看时间，15:59要结束今天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明天下午的周一下午的3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喽。
1: 北京时间16:00，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合肥机场共计保障客运航班1975架次，保障旅客28万人次，其中11月1号保障旅客4.6万人次，为历年11当日最高。合肥机场出行热门目的地主要集中在成都、深圳、广州、重庆、昆明、沈阳、贵阳、西安、大连、太原等地。近日，我省首个 AI 加脑机接口微专业在蚌埠医科大学开班。该微专业在人才培养上注重夯实医学基础，提升人文素养，锻炼工程思维。全部课程设计以企业岗位实际需求为导向，联合企业打通专业教育与职业岗位需求的最后一公里。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到10月7号，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总部位于瑞士格朗的世界自然基金会8号发布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显示，1970年到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锐减了73%。报告强调，如果能采取有效措施，在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中触发良性拐点，自然系统仍有望恢复。泰国总理府副发言人拉利达8号在总理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泰国政府当天开始向洪灾受灾民众拨付首批救济款，首批8219户受灾家庭将获得总额6800.3万泰铢，约合1360万元人民币的救济金。自9月16号以来，泰国洪灾持续，首都曼谷以及27个府受灾。目前，泰国有关部门正持续开展排水救援和灾后救助等工作。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2: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合肥地区晴天，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天，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1号白天晴天。
3: 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欢迎收听 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完美妻子》，
5: 欢迎回家，主人。
4: 第五集，桑榆本能地将那张纸丢进马桶用水冲掉，哗啦一声，水声响起。他看着漩涡将纸条卷得无影无踪，说：“
6: 不需要，我马上就出来。”
4: 冲完水后，他又洗了个手，看着浴室的镜面渐渐蒙上了雾气，那个模糊的倒影对他露出一个完美无缺的微笑。他这才从洗手间里走了出来，手中拿着他刚刚换下的衣服，发梢还挂着未干的水珠，说：“
6: 浴室正好还热着，你赶紧洗澡吧。”
4: 程丽的目光在他的脸上停留片刻，点了点头：“哦，好。”浴室门关上的刹那，他的唇边笑意骤然消失，视线扫过光洁如新的马桶，镜面残留的水痕最后定格在排水孔上。阿宇刚刚在这里想什么呢？他拿出手机，打开一个隐藏的 APP， 上面是密密麻麻的神经元数据如蛛网般铺开。23:15:23，前额叶皮层异常活跃。23:15:27，杏仁核放电频率激增至28赫兹。23:15:30，海马体与视觉皮层出现150 ms 同步激活。ms 和赫兹的时间戳和对应的神经一会儿在想什么？桑榆最近几天睡得都很不错，也没有在做噩梦，日子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如水。程丽所在的公司新款机器人发布会推迟到了周末，他变得格外忙碌起来，并决定让他去送女儿乐乐去幼儿园。他很是高兴，送女儿乐乐去幼儿园后，他就拿着程丽替他办好的健身卡来到了楼下的健身会所。他们小区是沿海边的大平层，住的算是一些某种意义上的成功人士。这个时间点人并不多，她过来的时候就她一个人。不过丈夫程丽早就帮她约好了瑜伽教练。教练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名叫陈玲玲，身材很好。她引着桑榆来到了瑜伽室，里面早就有准备好的器材。放松过后便开始练习瑜伽。出乎桑榆意料之外的是，他一直以为自己全身很僵硬，但没有想到每一个瑜伽动作他都能够做得很柔软，身体就仿佛早就有了属于自己的记忆，轻易就找到了最标准的姿势。就连教练也在夸他：“
6: 程太太，你的身体真的很柔软，很适合练习瑜伽呢。”
4: 桑榆也笑了起来：“
6: 那我以后多来。”
4: 只有心底不免疑惑，他怎么记得自己身体明明前屈式的动作做不下来，为何现在连一字马都可以了呢？这个念头一闪即逝。练习完瑜伽，他换了一双鞋准备想来跑步，陈玲玲过来主动提醒：“
6: 程太太，程先生说让你练习完瑜伽记得回家。”
4: 桑榆再次拧了眉头：“
6: 你先忙，不必管我，我跑完步就回去。”
4: 陈玲玲察觉到桑榆的不悦，不再多说什么。桑榆则站在跑步机上慢走着，脑子里面是陈玲玲刚刚的话，又想到前几天去看心理医生，总感觉他做完什么事情，总有人要提醒他回家。虽然是关心，但难免有些不舒服。他只觉得脑子嗡嗡的，便加快了速度跑了起来。如果他的思绪能彻底放空，就不至于再被刚刚的怀疑所困扰了。跑了半个小时，他放缓了速度，准备走一会儿就回去的时候，身边突然响起一个惊讶的声音：“
6: 桑小姐。”
4: 桑榆一时半会儿还没反应过来，因为他认识的所有人都唤他为程太太。

0: 桑小姐的很少。抬头一看，这才发现是那天送她下山的周启月。他站在香菱的跑步机上，白 T 恤被汗水阴湿了一片，额前的碎发凌乱地搭着。他很是诧异地问：周先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想到这个会所是会员制，只针对住在这里的业主，他又加了一句：你家难道也住在这个小区里吗？周启月边关停了跑步机边说：是，我住在 A 栋，同一个小区，又在下山的路上遇见了他。桑榆莫名地觉得巧得有些过头了，不知为何，他恍惚间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他就问出来自己心底的疑惑：周先生，我们之前认识吗？周启月的眸光骤然暗了下来，他喉结微动，像是在压抑着什么情绪，最终化作一声机不可闻的叹息。所以你是真的不记得我了吗？桑榆的呼吸一滞，似乎有些不敢相信。我们之前还真的认识吗？周启月直勾勾地看着他说：我们之前是大学同学。这句话让桑榆呆在那儿，像一把钝刀缓慢而沉重地刺进他的意识。脑海中突然之间就开始闪过一些零碎的片段：图书馆的落地窗，食堂里的美食，还有某个夏夜潮湿的风。可这些画面转瞬即逝，快到让他抓不住。他满是怀疑：怎么可能呢？周启月说：中大2013级经济学院的。中大这两个字让桑榆下意识按住太阳穴，那里正隐隐作痛。他声音有些发抖：抱歉，我5年前发生了一场车祸，有些事儿我不记得了。
1: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间来到傍晚17点，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我市部分地区有能见度低于1公里的雾，局部地区不足500米，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夜里晴天，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天，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1号白天晴天。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时间来到傍晚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1，这里是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一晚高峰，我是小东。
1: 各位好，我是志玲。
0: 前不久啊，经济研究机构泽平宏观发布了2026年的中国独角兽排行榜，除了北上杭深持续领跑，一批新锐城市正在加速追赶。其中啊，咱们合肥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其估值增幅达到了152%，一举跻身全国前10。那么在如今的合肥这类企业发展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去了解一下。
1: 科技是一家专注新能源重卡研发生产的企业，2022年3月落地包河后，短短几年便实现了从技术突破到市场落地的跨越式发展，成为业内黑马之一。眼前这款纯电重卡不仅实现了道路运输零排放与智能化，还大大降低了运输企业的成本，在总重49吨满载状态下的续航里程也达到670公里，单公里能源成本不到1块钱。
2: 我们第一个采用了新的这个底盘的结构，我们也是最早开始采用了，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滑翼门的创新，包括电子后视镜的创新，这些也都是让整个的这个车辆它的性能变得更好。
1: 作为新能源重卡领域的独角兽，目前该公司拥有300多项专利，还实现了座舱、电池、动力总成等核心部件的完全自主研发，产品已出口欧美市场。
2: 下一步呢，我们会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更加大力度，然后争取把我们这个电动重卡的产品吧，打造成一个全球的标杆性产品。
1: 高技术、高成长、高价值，这是独角兽企业的鲜明特征。中国商业聚变能领域的独角兽企业聚变新能，安徽有限公司也不例外。

0: 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这家企业正瞄准聚变能发展先机，加速技术落地。
1: 系统布局、实验研究、工程示范及商业化应用的全链条发展路径，实现聚变商业化。
0: 在企业分类上，独角兽企业指的是那些创办时间不超过10年，但估值却超过10亿美元的创新创业公司。作为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代表，独角兽企业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的重要风向标之一，也是一个区域竞争力的有力支撑。近年来，我市将培育独角兽、潜在独角兽企业作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发新动能的关键抓手，为该类企业发展提供了产业沃土和创新生态。来自合肥市科技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合肥拥有14家独角兽企业，集中分布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核聚变、创新药等新兴领域。
2: 就是政府主动作为，设立一个企业培育库，让我们支持它做大做强，然后呢，推动我们合肥市一大批科研的创新之花，转变为我们经济社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之果，为我们合肥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0: 独角兽企业身后还有一支后备军，被称之为潜在独角兽企业。一项最新报告还显示，合肥目前有33家潜在独角兽企业，总数位居全国第7位。这也意味着合肥未来将会涌现出更多的高成长性企业。
3: 如今机器人早已走进各行各业，工厂精准装配、手术室的微创操作、仓储智能分拣，各类机器人高效作业的背后，离不开每一个精密零部件的稳稳支撑。一直以来，高端机器人精密加工是国内产业的薄弱环节，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国产化配套不足。而在合肥，这一产业短板正在被快速补齐，本土机器人产业实现关键突破。
0: 走进合肥市智能机器人公共服务平台精加工中心，70台机床整齐排开，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车削、焊接、折弯，一道道工序行云流水。人形机器人所需的微米级非标准零件，从试制到组装，全在这儿一站完成，不用出厂门。
4: 目前加工的零件就是在机器人行业的话，基本上全部都有。小的话像专门的一些连接螺丝，然后大一点的话像机器人的外壳，然后这边都有。
0: 眼下，全球人形机器人正从实验室加速冲向量产线。不过，让科研团队最头疼的往往不是技术，而是生产。非标零件定制要求高，打样数量又极少，大厂不愿接，小厂接不了。作为安徽智能机器人产业的主阵地，合肥已经聚集了上下游企业190多家，产业圈子越做越大，但上游高精度加工环节一度是卡脖子的短板。为打破这一瓶颈，合肥精准补链，依托公共服务平台，建起了专属的精密制造定制工厂，推出一站式加工新模式，成功打通了研发、加工、测试、场景落地全链条。如今，合肥已跻身国内少数能实现机器人整机本地完整制造的城市。
5: 我们建设零部件生产加工平台，主要是为了降低我们产业创新的门槛，让研发团队不用再耗费大量的时间或者说是资金在找工厂和改零件上，而是能够更加专心地攻坚我们机器人核心技术的研发。
0: 以前合肥的企业想做个零件得全国各地找门路，现在出门就能量身定制。这座2200平方米的机器人工厂集合了线切割、车削、钳工、焊接、钣金等全套工艺，形成了一个高精度加工体系。不管零件多稀奇古怪，这儿都能一站式配齐造好。
4: 像比较急的客户的话，一般我们可能半天一天就可以完成，然后像正常交付的话大概就是2-3天。
0: 不光服务本地，这家机器人工厂已经开始全国接单了。上海、深圳等地的机器人企业也慕名找上门来。
6: 加工厂可以带给我们一站式的解决方案，会非常方便，节省我们非常多时间。
0: 从冲压焊接到金属 3D 打印，机器人的五脏六腑、钢筋铁骨，这座工厂都能拿得下、造得出。 从图纸变成实物，从蹒跚学步到一展身手，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正在合肥这片热土上出生、成长，走向真实的生产生活。
7: 好，北京时间的17:16，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88一晚高峰，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
8: 宫殿一刻钟。
9: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宫殿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宫殿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10: 对某个人某件事不感兴趣，没有什么好印象，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个词，不感冒。感冒自然是一件不太好的事儿，那么不感冒为啥还带有贬义了呢？感冒虽然是一个医学名词，但其实最早出自官场。宋代时，太学是最高学府，负责招收官民子弟入学。太学有严格的考核、升迁和管理制度。太学生如果有特殊原因要在外留宿，必须在请假簿上登记。这个请假簿的封皮上常按惯例写上感风二字，因此被称为感风簿。感风是中医的病症术语，古人认为它是招致百病的缘由，受了风寒所以需要请假，以免影响他人。太学生毕业后一般会去当官或者做学者，因此感风也就成为请假最好的理由。比如宋代时，为国家藏书和修撰的馆阁，每晚需要一名官员值夜班，这当然是个苦差事啊。因此他们常以感风、伤风、感冒及其他病因请假。到了清代，感冒成了官员们最常使用的请假托词。感冒原不是好事，但因为可以借此理由请假，也就成了一种充满快意的代指，而不感冒自然是失去了请假的理由，只能去辛苦当差了，心里肯定是不大痛快，久而久之便引申出现在的口语不感冒的心意。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8: 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人工智能的话题。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了，从智能手机到智能家居，从自动驾驶到医疗诊断， AI 技术正在无声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而在这一全新赛道，咱们合肥不甘人后啊，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使得全市人工智能产业再添重量级的国字号品牌。
1: 位于合肥高新区的安徽信力共擎科技有限公司，是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孵化的一家高科技企业。其自主研发的星图智能传感器，通过紫峰技术的加持，构建起云边端智能运维产品体系，不仅实现了与标准采集站的互通与透传，还摆脱了工业设备运维领域长期面临的数据孤岛与算法黑箱的困扰，将原始数据的所有权还给了用户。
2: 采用了这种开放式的架构，一方面是可以让用户能够自主地参与到这个系统中来，同时也能够让其他的生态伙伴在这个系统中做更深入的应用。
1: 一年多来，信力共擎与行业多家头部企业紧密合作，围绕设备智能运维与数字化转型开展联合创新，研发出智能传感器、采集站、智能巡检机器人等系列产品。设备智能运维平台的开放式架构与功能解耦，大幅降低了企业开发应用的门槛，让数据打破了厂商锁定的行业惯例，实现了自由流动。
2: 跟业内的30多家头部企业建立了合作，其中还有6个世界500强的这个企业，客户的口碑也逐步的在累积和建立。
1: 截至目前，我市已集聚包括信力共擎在内的人工智能相关企业1500家，产业链营收突破1000亿元，形成了覆盖硬件、算法、终端和应用的全产业链条，在智能语音、集成电路、量子科技等领域保持国内领先优势。
3: 以系统化的思维和全方位的举措，打造创新引领、产业集聚、生态优先、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
1: 人工智能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算力的竞争，合肥在这条赛道上走出了一条极具前瞻性的发展道路，不仅建

0: 成全国首个万卡国产算力集群，还构建了城市级算力池，对接全国21家算力服务商，与中国超算互联网等国家级基础资源实现互联互通。
1: 累计已建成智能算力超1.8万匹，纳管智能算力2.5万匹，通过发放算力券降低算力使用成本。
0: 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由工信部主导设立，旨在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政策先行先试、开放应用场景，推动新技术新产品落地验证和规模应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并为全国探索可复制的经验模式。截至目前，全国已有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18个城市先后获批。
2: 最近一两个月啊，手机圈又热闹起来，苹果、华为、OPPO、VIVO、荣耀等品牌扎堆发新机，但不少人发现这些手机的价格呢也比往年高了一截。记者走访合肥大钟楼、苏宁易购等多家的卖场，发现高端机预售挺火，千元机却越来越少见，而消费者买手机也比以前更加务实了。
0: 9月历来是手机新品发布的高峰期，记者在合肥大钟楼东泰电子大厦看到，商户们正忙着为新机上市做准备。跟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新机起售价普遍上调，而这波涨价其实从去年4季度就开始了。
3: 所有品牌的起售价都涨了，像苹果基本上比往年的起售价涨了1000块钱，像华为定价全都偏高了，我后续的什么荣耀啊、vivo 啊，估计起售价都会涨价。
0: 行业数据显示，这轮手机涨价从去年10月就开始了。先是小米、OPPO、VIVO、荣耀等厂商率先上调新机售价，进入今年 OPPO 又打响了老机型涨价第一枪，之后各家纷纷跟进。到8月，小米已经启动年内第三轮调价，部分机型年内累计涨幅甚至达到1000元。
3: 苹果1万1起步，1万元起步，那华为折叠屏三折叠1万多、2万多，小米刚出的折叠1万多，对吧？价格是定价是偏，感觉是有点偏高了的。
0: 受 AI 算力需求爆发的影响，消费级存储芯片供应持续紧张。2026年上半年跟2025年末相比，智能手机存储芯片合约均价涨幅超过200%，12GB 内存单项成本从约200元涨到了近600元，成本压力层层传导，最后还是体现在了终端售价上。不过价格虽然涨了不少，手机新品的预售却依然火爆。
4: 目前苹果是已经开做全国的预售了，线上线下都在预售，目前我们这边的话预售是非常非常火爆的。
0: 记者走访发现，当前手机市场分化明显，千元机销售持续下滑，中高端机型稳定上涨。目前卖得最集中的价位段刚好卡在国补门槛上，优惠叠加之后对消费者吸引力更大。
4: 我们现在最主力销售的机型的话，基本在5000到6000中间，因为这个价格的话刚好就是国补嘛。
0: 除了国补，合肥多家门店还推出自有补贴和赠品活动，进一步降低消费者购机成本。
4: 我们自己的之前是一直在对于6000家以上的机子做5个点到10个点的补贴的。
0: 在包和万达、苏宁易购 MAX 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9月以来客流明显增多，消费者咨询热情高涨。
5: 9月份的话，我们今年咨询的客流的话，增长大概在30%这样的。
0: 面对手机价格持续走高，消费者心态也在悄悄变化，买手机更看重实用和耐用，不再盲目追新。
6: 现在感觉手机更新换代的速度太快了，一年都出好多款，还没用多长时间就已经成老款。只要能正常使用的话，没有必要换那么轻。
0: 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手机厂商纷纷把研发资源向高端机型倾斜，千元机新品明显减少，也带动了新的消费需求。

0: 谓的争辩各执己见，俗语把这样的情形称之为抬杠。抬杠其实是一种古老的职业，人在去世之后要出殡，家属要请抬棺材的杠夫抬着灵柩，俗称抬杠的。去世的人由于财力地位等各不相同，因此出殡时有八杠、十六杠、三十二杠、六十四杠的区别。一杠就是指一个杠夫。著名学者刘晔秋在他的《京华所画》一书中写道，出殡是整个丧事中的大轴戏，丧事办得体不体面，讲不讲究，这就是个检验。抬杠的所有人讲究步调一致，快慢有度，特别是拐弯过桥上山的时候，灵柩要不摇不晃。在出殡之前，逝者的家属对抬杠的有要求，反过来抬杠的在工钱和招待上往往也会阐述他们的想法。家属会说，你不就是抬杠吗？杠夫则说，对，我就是抬杠，没了我们这灵柩怎么出上山呢？而在杠夫之间，谁前谁后，谁左谁右，谁里谁外，个人肩头所承受的重量也是不同的，大家也常会因此发生争吵。这两种争辩都是因为抬杠所引起的，久而久之，抬杠就成了争辩的代名词了。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啊，咱们合肥各大景区和商圈迎来了八方游客，在热闹的节日氛围中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烟火气与温情。热闹繁华的背后，环卫工人们依旧坚守岗位，以辛勤劳作守护街区洁净，让市民与游客在清爽的环境中可以安心畅游。
1: 市民游客出游热情高涨，环卫工人龚义维负责的逍遥金片区是外地游客热门打卡地，这里人流量密集，保洁任务繁重。上午9点多，在逍遥金公园南门前，他开启了当日第三轮保洁作业。
2: 主要看到路面特别脏，就是像有零星的碎叶、树叶啊，跟那个漂浮啊，都会及时清理。然后，如果小笤帚用不上，就像清扫不及时嘞，就用大笤帚上。就是反正始终保持路面干净。
1: 为提升假期保洁效率，龚义维所在班组针对重点区域落实定岗值守加巡回保洁双重机制，加密巡查与清扫频次，保洁作业向精细化延伸，就连地下人行通道的广告牌、垃圾桶等设施也会及时擦拭清理。
3: 倒奶茶有的市民不注意，洒到处都是的，但我们看到要随时就要把它擦得干净，因为这样会影响人家看的，对市容市貌看的不舒服。
1: 面对假期人流高峰，城管部门在淮河路步行街等重点商圈启用机械作业加人工保洁精细化作业模式，不放过一处卫生死角。
4: 加大了这个机扫和人工相结合的办法，就是人工呢就加大了清扫的频次，机扫呢就是利用这个晚夜班空隙跟中午时段稍微空隙的地方下达那个机扫频次。
1: 环卫工人细致入微的保洁工作，让繁华商圈始终保持清爽整洁，干净的街道、宜人的环境，给每一位来肥游客带来了舒适的游玩体验。
5: 我是从上海过来旅游的，步行街和逍遥津这边的话人流量非常的大，给我的感觉是整个路面很干净，基本上没有看见什么垃圾，然后环卫工人也很辛苦，确实很敬佩他们。
6: 从山东临沂来合肥玩的，然后来到这城市，感觉到这城市很整洁，就空气很清新，然后让人很舒服。
7: 辛苦攒下的11万多元退休工资，短短几天被骗个精光，搁谁身上啊都挤得睡不着觉。王大爷前不久就经历了这么一场噩梦，可让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要害警方愣是从骗子手里抢回了10多万。激动之余，王大爷不光是送了一面锦旗，还亲手写了一首歌唱给民警听。
1: 警徽熠熠守一方，人间烟火岁岁康。这首名为《遥海追光》的歌，词曲作者不是什么专业音乐人，就是前不久还在为被骗懊恼不已的市民王大爷。
8: 送这个锦旗，那这是只能人家来了，你才能看到。
9: 我也唱作一首歌曲，把他们积极判断，对吧？给我们挽回损失，要写一首歌曲来歌颂他们。
1: 这事儿还得从一条购物返利的群聊说起。王大爷被熟人拉进一个购物群，说是低价买家电还能拿返利。起初他只买了1-2千块钱的东西，果然返利到手，尝到了甜头。
9: 买1-2千块钱，那如果最后他让你再买，那返利钱更多吗？
1: 就这样，从几千到上万，王大爷连续接了所谓的连单大额任务，前后转出去114,800元。等到想收手，却被告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紧接着平台直接消失。
9: 哪知道他这个平台，他当天就跑到这儿，就没想到这个钱能回来了，因为都出国了，对吧？
1: 由于王大爷报警及时，办案民警争分夺秒，对涉案银行卡启动紧急止付程序。
10: 是被害人的自己的银行卡直接转入了这个涉案账户，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一级卡。接到被害人报警之后，第一时间都会对涉案账户进行一个止付。
1: 所幸后面几笔大额资金被成功拦截，经过后续核查追踪，最终成功追回被骗资金10.5万元。
9: 那个市警官给我打电话，他讲我的钱回来了，很激动啊，说是我今年退休工资。
1: 8月21日，王大爷专程赶到遥海公安分局，郑重送上一面锦旗。更特别的是，他还

0: 卦。在巢湖市一个村落里藏着一口少见的古泉，叫啸泉。平日里啊，那里的泉水安静清澈，可只要你在岸边拍个手喊一嗓子，池子里的水便立马翻滚冒泡，仿佛啊是烧开了一样。咱们去看一下。
1: 上午十点，啸泉边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专程赶来的游客。泉池不大，长约五米，宽三米，水域面积也就30平方米。阳光一照，泉水清亮，水草、游鱼看得一清二楚。
2: 这个池塘很神奇，一拍手、一说话，它就会像微笑一样发出一些动静。然后我今天早上特意从合肥啊驱车过来，一睹它的神奇。
1: 安静的时候，泉面上只有零星几个气泡慢慢往上冒。可一旦岸边有人拍手高声呼喊，声波传到泉底，封存在岩层缝隙里的气体被一扰动，大量气泡瞬间涌出来，整池泉水就翻腾起来了，就好像泉水听见了动静在笑一样。啸泉的奇妙不光是自然奇观，它还承载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说。
3: 在历史上有一年是干旱，吕洞宾的马口渴了，他找不到水喝，但是呢他这个女婿啊，不行，你必须要喝我后面的水，我前面的水带回去给我家有个婆婆，她生病，她需要吊水给她喝。吕洞宾被这个女的感动了，以后抽出宝剑插下去，然后这地方形成了一个泉眼。
1: 啸泉属于声震泉，并不是喊一喊泉水就变多了，而是声波引发压力变化，促使岩层里的气体析出，才形成了气泡沸腾的景象。别看泉池不大，这一汪清泉可是滋养了世世代代的村民。早些年，周边群众喝水、浇地都指望着它。
4: 出生就在这个地方，今年60多岁了。反正这个水呢，冬天是就是很热乎的，夏天很凉。我觉得这个水煮饭呢，煮稀饭很好吃。
1: 近年来，龙泉村持续开展生态整治，清理泉池杂物、杂草，修缮石板步道，保护泉口原生环境，避免过度开发。
0: 好，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88一晚高峰，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5: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6: 太棒了，
7: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5: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8: 我来帮你，
9: 谢谢啊。
5: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8: 你会成功的，
5: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0: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个字含义是熟悉，多用于书面语，写法是言字旁右边放个声音的音。这个字怎么读呢？我听到有朋友读安，估计是由日字旁黑暗的暗字推想出来的。其实它不读去声暗，而应该读音平安。熟悉人情世故叫安达，如安达世情；熟练熟悉叫安恋，如安恋骑射；熟悉懂得叫安熟，如安熟兵法，安于音律；不熟悉在水里活动，多指不会游泳，叫不安水性。请记住，言字旁右边放个声音的音，不读暗，而读安。
1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一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一晚高峰。

0: 健康的生活方式让人们的生活更有品质。近年来，国人的健康水平持续改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 79.25 岁，寿命稳步增长，离不开健康生活方式。践行三减三健能帮我们远离慢病。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1: 在安徽省针灸医院心内科病房，不少慢性病患者复盘发病诱因都和长期不良饮食习惯密切相关。
2: 有猛一阵的头晕头昏，抽血显示我血压也高，血脂也高，低密度也高。估计就是我经常喜欢点外卖，喜欢吃一些麻辣烫啊、冒菜啊、火锅啊、烤肉啊之类的。
3: 日常生活中呢，这种高盐、高糖、高油的摄入，那么最终呢，可能形成了这些心血管的慢性疾病。
1: 为了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国家倡导三减三健健康理念，即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短短18字，精准直击现代人的健康痛点，也是防控慢性病、筑牢健康防线的关键抓手。
3: 减盐就是每天食盐的摄入量最好不超过5克，同时呢，我们生活当中还要防止一些隐形盐，比如说方便面啊、火腿啊、咸菜，每天这个烹饪油的摄入量呢最好控制在25到30克，糖分的摄入量最好是在25克以下。
1: 受传统饮食习惯、外出就餐、预制菜等因素影响，高盐高油的饮食问题在当下很普遍。慢性病防控不能停留在口号，三减三健关键在于落实到一日三餐的日常之中。
3: 1/2的非淀粉类蔬菜，主要包括绿叶菜、菌菇；1/4的优质蛋白。

0: 主要指鱼类、禽类，还有四分之一的复合碳水，包括杂粮、薯类。吃全谷啊，不吃果汁啊，吃糙米不吃精米。如果钠的含量啊超过30%，我们一定也要慎重的去选择。
1: 除了科学膳食，规律运动同样不可或缺。很多人以忙碌为由而忽视锻炼，其实日常通勤多步行、骑行，办公间隙多起身活动，上下楼优先选择爬楼梯等等。碎片化的运动积累也能有效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体质。因此，三减三健不只是一套健康准则，更是一种积极自律的生活方式。
2: 好，我们继续还是来说健康的话题。生活中有一个潜在的隐形杀手正在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健康，那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其实啊，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它的并发症。如今的糖尿病已成为导致成人失明、肾衰竭、截肢的主要原因之一，并已成为继心血管疾病、脑肿瘤之后的第三大致残性疾病了。因此呢，科学的应对可以说是至关重要。
1: 今年75岁的李大爷患有糖尿病10多年，一直靠注射胰岛素进行治疗。2个月前，他的脚部意外受伤，伤口一直无法愈合，无奈之下只好来到安医大二附院接受住院治疗。
3: 糖尿病如果时间长的话呢，它的下肢的血管啊，包括神经啊，就会出现病变，最终就会慢慢的进展为这个糖尿病足。目前的恢复情况比他在入院的时候会情况在渐渐好转。
1: 在糖尿病并发症家族中，糖尿病族是一位重要成员。不过，大家可千万别小看糖尿病族的威力，它是导致糖尿病患者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长期血糖控制不佳，便会引发下肢周围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导致足部感觉减退，血液循环不畅。
3: 如果它一直不愈合，它会渐渐的伤口会越来越大，有的病人还会继续往上感染，会导致截肢。
1: 专家介绍，糖尿病足致残遵循预防大于治疗原则，核心防控举措分为长期稳定控糖、精细化日常护足、微小创面及时处置三大类。
4: 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你如果出现了双下肢的麻木、下肢发凉，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要到医院来去就诊。
1: 专家强调，对于糖尿病患者，日常精细化护足是防控关键。这一类患者在洗脚时需控制好水温，每天自查足部状态，发现红肿、水泡、干裂等情况，需立即规范处理。
4: 尽量不要去用热水去泡脚，你的肢体的感觉比较差，所以你的温度的感觉不太灵敏。
1: 专家表示，糖尿病从来不是绝症，它只是一种需要长期养护的慢性病。真正伤人的从来不是疾病本身，而是拖延侥幸、疏于检查、肆意吃喝的坏习惯。
4: 糖尿病患者应该控制好血糖、血压、血脂以及阿司匹林的这样一使用，来减少这个并发症的这样的一个发生，而且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2: 好，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一晚高峰节目，在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5: 据战国策记载，晋国侠客豫让给贵族智伯做门客时得到宠信，后来韩赵魏三国瓜分了智伯的土地，其中赵襄子最痛恨智伯，把智伯的头盖骨拿来做酒杯。这时豫让逃到山里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一定要替智伯报仇。于是豫让就隐姓。不久赵襄子外出巡视，豫让埋伏在必经的桥下，赵襄子骑马走在桥边时，马突然惊跳起来。赵襄子说，这一定又是豫让。派人搜捕之后，果然抓住了豫让。赵襄子就责备说，你不是曾经侍奉过范氏和中行氏吗？智伯灭了范氏、中行氏，你不但不替他们报仇，反而曲节忍辱地去陈氏智伯。如今智伯身死国亡已经很久，你为什么如此替他报仇呢？豫让回答说，当我侍奉范氏、中行氏时，他们只把我当作普通人看待，

0: 我也就用普通人的态度报答他们，而智伯把我当作国事看待，所以我也就用国事的态度报答。这时豫让又对赵襄子说，君王以前已经宽恕过我一次，天下没有不为这件事赞扬君王的。今天我到这里行刺，按理应在这里将我处死，不过我想得到您的王袍，准许我在这里刺他几下，我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了。赵襄子为了成全豫让的气节，就当场脱下自己的王袍。豫让接过王袍以后拔出佩剑，然后用剑刺王袍后仰天长叹，天哪，我总算为智伯报了仇。豫让说完话就自杀而死。赵国的忠义之士听说以后都落泪惋惜不已，而他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也一直流传至今。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3: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天，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天，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1号的白天晴天。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6: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

0: 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最近啊，网上有一则消息说，有车主在后备箱放了10箱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了100块钱。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属于客货混装，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构成了违法。这个案例是否属实？处罚逻辑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车主在后备箱装东西，装到什么样的程度算违法违规呢？
1: 针对国庆等假期车流激增的情况，一位一线执勤交警表示，如果逐车拦停检查后备箱会进一步加剧道路拥堵，通常不会采取这种执法方式。加之车辆后备箱大多存在遮挡，难以直接观察内部情况，经验判断呢，也就成为了现场执法的一个参考依据之一。
0: 交警说啊，如果发现车辆后备箱的这个轮胎被压得特别低，疑似装了重物或有超载的话，就会让车主停车检查。这个处罚不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1: 实际上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了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原则：所有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员舱的区域。装载物品后，后备箱门可以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那么装载的物品属于个人生活自用范畴，不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活动。
0: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对客货混装的认定，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位或者乘员舱的地板上。那么针对网传的这个车主因为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记3分、罚100块钱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后来检索了一下，也没有发现有官方的通告，也没有看到权威媒体对这个事儿报道。那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证实说啊，如果说私家车后备箱里放了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也能关上，按现行的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传案例的描述可能缺失了很多细节啊，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的一些违法的情形，才会受到此类的处罚。
1: 专家提醒，后备箱装载过量会带来诸多风险，行驶中的震动呢，会使货物不断的挤压车门，可能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地面，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那如果货物堆放过高，会遮挡后视镜的视野，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的这个情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与货车不同，小型汽车位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紧急制动或者急转弯的时候呢，车内货物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制动效果和行驶的稳定性。紧急制动时，货物容易向前倾倒，轻则干扰驾驶操作，重则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0: 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的区别啊。单纯违规在乘员舱载货未影响安全的，一般呢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涉及无资质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会更高。如果违规载货导致车辆总质量超出额定载货质量的，还会按超载相关的条款追加处罚。
1: 交警提醒，车主放置后备箱物品可遵循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避免急刹车时重物挤压损毁其他物品。如果后备箱物品较少，可以使用弹力网来固定易碎品、小件物品，防止其晃动受损。同时不要在后备箱行李箱的这个隔板上堆放物品，以免遮挡驾驶员后方视野，也能避免制动时物品冲入乘员舱。
0: 下面我们要说的也是和安全驾驶有关啊。最近有商家宣称说喝无醇啤酒不算酒驾，随后呢，饮用无醇啤酒后开车会不会构成酒驾的话题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那么无醇啤酒是不是等于零酒精呢？
1: 无醇啤酒真的完全不含酒精吗？记者走访超市看到一款无醇啤酒，外包装标注每100毫升酒液当中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这正是现行国家标准对无醇啤酒的规定。市面上普通的啤酒酒精度大多在每百毫

0: 升三到五毫升，二者酒精含量差距明显。交警提示，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依然存在酒驾风险。
1: 对，根据国家标准，无醇并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零酒精，只是酒精的含量比较低而已。如果过量饮用或者因为个体体质导致代谢不同，酒精就会在体内形成累积效应了。饮用无醇啤酒后驾车出行，就有可能会被测出体内含有酒精。
0: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20毫克，就达到了酒精认定标准，数值达到每百毫升80毫克，则属于醉驾。交警提示，当我们短时间内大量饮用无醇啤酒，加上一些人酒精代谢能力较差，人可能导致体内的酒精累积达到甚至超过每百毫升20毫克。此外，即便达不到酒驾认定数值，但体内酒精依旧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反应能力，这时驾车出行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交警提示，无论您饮用的是否是无醇类的酒饮品，只要您有饮酒行为，请不要驾车出行。
1: 是啊，简而言之，无醇只是一个国标概念，不等于说没有酒精啊。另外还有一些食品也有可能有酒精。专家表示，无醇并不等于一点酒精都没有，短时间喝下几瓶无醇啤酒，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过酒驾的红线。还有像你的体重啊、性别啊、代谢的快慢、是否空腹，个体差异非常大，就算没达到处罚的标准，敏感人群也会出现反应力、判断力下降，给开车埋下安全的隐患。
0: 这里要分清口腔残留和真正被身体吸收的酒精啊。存放酒发酵的荔枝、喷涂使用酒精的饼干、蛋糕、刚吃完吹气仪式可能爆警，这仅仅是属于口腔表层残留，但无醇啤酒和含有40%到50%乙醇的藿香正气水是一样的，酒精会经过胃肠道被人体吸收。藿香正气水药品说明书上也明确提示，服药禁止驾车，只要开车，无醇啤酒还有含酒精的药剂都不要喝。麦芽带来的嘌呤还会保留，不同产品含量差异很大。高尿酸、痛风人群不能因为无醇就放开喝。
1: 好，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节目，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
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3: 沉默是金啊，
4: 别人的事少管，
5: 说多错多，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6: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7: 警察叔叔，我知道。
6: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8: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9: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8: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0: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9: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1: 哦，谢谢。
9: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1: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2: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2: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0: 有时
5: 多说一句
10: 是善意，是教养，
6: 是勇气，是信念，
10: 是敏锐的觉察，
6: 是有声的温暖。
1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3: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咱们今天最后来说一个很多人都有共鸣的话题啊，大家有一个疑问，哎，我怎么一在外面吃饭就觉得特别口渴？是不是外面的菜味精放多了，或者加了一些什么黑料啊，科技和狠活，叫做鲜味和甘酸。但其实呢，就算是传统熬制的高汤里面也有天然含有这些鲜味和甘酸啊。之所以你在外面吃饭觉得口渴，不是说什么味精鸡精，而是餐中摄入的钠的总量太高了。
2: 餐厅的这个菜肴啊，在炒制之前，肉类原料呢已经提前码味，用盐、酱油、鸡精等腌制过了，这意味着大量的钠已经深入菜肴内部了。然后在下锅炒的时候，一道菜里又放了多种增鲜的酱料，还有糖，这菜的味道就没法不鲜。而且因为糖能够调和百味，和盐会互减味道，所以吃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特别咸，只是吃完之后几个小时时呢，你就会感到很口渴，这是因为钠离子发挥腌肉作用了。钠属于强烈清水的物质，钠离子在体内会绑定大量的水分子，提高血液的渗透压，所以会让我们感觉到口渴。
1: 大量的钠吸水能力极强，而且由于肾脏排钠能力比较弱，多余的钠离子啊，短时间难以从身体中排出，暂时引起体重的上升甚至是浮肿。就你总结一下，餐馆的菜往往是超高钠的菜，来自盐呐、酱油啊、蚝油、鸡精、味精等多个来源的钠，而各种高钠配料的叠加效应呢，会让人口渴，但绝对呢不能只归咎于味精或者是核苷酸钠盐。
2: 盐是最古老最常用的防腐剂哈，即便像鱼肉那么这个容易腐败呢，只要加上大量的盐做成咸鱼咸肉就能长期保存。加大量的盐其实是一种变相脱水的方法，因为盐把水分子霸占了，微生物就难以利用水分子来增殖和产毒了。而且因为盐已经提前腌制入味了，不是仅仅在表面上，而是深入到食材的深处，所以呢涮水也出不来。
1: 是的，不光是餐馆里的很多菜，外面卖的熟肉产品虽然刚吃的时候感觉不是特别咸，其实内外浸透了钠离子之后，盐的总量非常的可观，也就难免会导致吃了之后几个小时都口渴了。一旦渴我们就想喝水，而且呢白水都不解渴，就想喝饮料，这也是套路之一啊。有国外研究发现，觉得嘴里咸或者口渴，哎，就想喝饮料，而饮料是餐馆里重要的效益来源，能占到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2: 家中常见的调味料的含钠数据大家可以收藏一下哈。一克鸡精呢含钠大约200毫克，相当于 0.5 克盐。薄盐鸡精含钠约160毫克，相当于 0.4 克盐。15克一汤匙的蚝油含钠678毫克，相当于 1.7 克盐，和低盐酱油基本相当。15克蒸鱼豉油含钠是1091毫克，约相当于 2.8 克盐。
1: 是的，核苷酸二钠作为增鲜剂在食品中的正常添加量是很小的，正常使用不会口渴，就像你喝一碗不加盐的清鸡汤之后不会渴一样。因为少量的鲜味和甘酸呢，根本无法像盐那样有效提升血液的渗透压，绑定大量的水分子，让你觉得身体缺水。当然味精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如果你在白水里加上0.几个百分点的核苷酸二钠或者味精，喝了是不会渴上好几个小时的，而且根本没有那么浓的鲜味。大部分情况之下他们是无辜的背锅了，以此掩盖了餐馆菜肴通常高钠含量的这个事实。
2: 味精啊也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哈。味精的谷氨酸部分呢毒性比食盐还要低，甚至呢谷氨酸对肝脏和这个肠道的修复都是有好的作用。
1: 没错，
2: 人类喜欢它的味道绝不是偶然，但大量的谷氨酸再配上大量的钠和糖，就不是我们身体所能够长期承受的了。
1: 没错，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也是本周881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搜索下载和APP 获取更多的资讯。下周一傍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会。
3: 我最爱的音乐会重复一百遍，
4: 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6: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

0: 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1: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0: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3: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155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4: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5: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 意见要求大力推进

0: 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2: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3: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0: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5: 单纯腾冲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级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4: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5: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结果你才能审核通过。
1: 2026

0: 月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0: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4: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5: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7: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6: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直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8: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直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9: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0: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1: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2: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3: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4: 客人他要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2: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

0: 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0: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2: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3: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三个月左右。
5: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4: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 2% 到 5%。 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8: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9: 放在沙子沟。
8: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0: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
11: 而且还有一个
10: 在很严酷的消毒。
8: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2: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8: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2: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7: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3: 自然

0: 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5: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6: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5: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4: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7: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4: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2: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9: This forecast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level.
4: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

0: 确定性结论。
1: Such a degree of certainty。
2: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4: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 12.2%。
3: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九个月同比下滑。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我市部分地区有能见度低于1公里的雾，局地不足500米，出行注意。
2: 出局者南起，重行者疫区。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国庆出游大家都去了哪些地方？那有些朋友呢选择和家人或者是朋友一起去爬山，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个想法确实挺不错的。但有的时候爬山高度一高，可能刚爬到半山腰我就腿脚发酸，上气不接下气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以前呢我们就是直接停下来，现在呢你完全可以租一台外骨骼机器人。像今年啊，泰山、衡山和华山目前呢全国已经有数十家景区上线了登山外骨骼的租赁，你绑在腰间， AI 自动帮你发力，能够节省30%以上的体力，节假日高峰常常是一机难求啊。那这个外骨骼机器人究竟是什么呢？咱们去了解一下。
3: 外骨骼机器人也叫可穿戴机器人，就是用机械动力装置增强人的运动能力。别看它轻，科技含量却不少，碳纤维加钛合金机身能扛得住200公斤，全身布满的位移传感器和陀螺仪能快速捕捉动作意图， AI 大脑实时解码步态，上坡自动加力，下坡智能缓冲，简直比你还懂你的腿。
2: 过去啊，咱们聊起外骨骼，大家就会想到实验室里的高端货。那么如今呢，消费级的外骨骼在景区出圈了，通过分时租赁，游客呢几十块钱就能够体验到。轻变化的碳纤维加上钛合金的机身，只保留髋部驱动，穿戴异物感是大幅度降低了。在2026年的上半年，智能外骨骼网络零售额同比暴涨了458%，发力点正是登山助力功能。当然啦，这么好的装备如果只用来爬山，那可就太浪费了。
4: 今年广交会上，一位下肢肌无力、常年坐轮椅的外国女士穿上国产外骨骼后重新站起来迈步前行，周围的同伴当场落泪。去年五月，截瘫患者志明接受脑机接口加外骨骼联合治疗，成为全球首例同步植入该系统的患者，如今生活已基本自理。此前这类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海外同款动辄20-30万，对普通家庭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但中国制造打破海外垄断壁垒，把同款黑科技硬生生打到了数千元，功能还没有缩水，让无数下肢瘫痪患者重新拥有站立的尊严。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外骨骼这些人在景区里面，尤其是在登山的景区里面出圈了。那么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外骨骼市场超过了16亿元，出货2.6万台。2026年国内市场呢会达到54.1亿元。随着零部件国产化的降低， AI 算法的进化，外骨骼不再是景区的网红体验，而是会像电动自行车一样走进寻常百姓家。我想科技的意义从来不是替代人，而是让人走得更远，更有尊严。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3: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天，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天，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1号的白天晴天。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1: 881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韩国作家韩新基，给我40岁的女儿。在大众固化的人生叙事中，40岁始终被贴上了沉重的标签，世人默认人生行至中年便是锐气褪去。尤其对于女性而言，40岁仿佛是一场无声的人生桎梏，她们被多重身份牢牢裹挟，是家庭的守护者，职场的支撑者，父母的依靠，孩子的港湾，唯独不是自己。韩国资深精神分析师、从业43年的心理医师韩新基，以70岁的人生沉淀和数十年的临床诊疗经验，看透了无数中年女性的精神内耗和人生困境，写下《给我40岁的女儿》一书。这本书由38封温柔恳切的家书构成，摒弃了空洞的心灵鸡汤，拒绝功利的励志说教，以母亲的视角、医者的理性、过来人的通透，直面40岁女性面临的年龄焦虑、人际内耗、婚姻疲惫、亲子枷锁、自我缺失等核心困境，用最真诚的文字给出和解与自愈的答案。它不仅是一位母亲写给中年女儿的人生箴言，更是一本治愈所有负重前行的成年女性的成长答卷，为困在世俗枷锁中的女性撕开一道窥见自我、重启人生的微光。全书有一句追问，道尽了万千中年女性的半生迷茫，这明明是我的人生，但我的自我究竟在哪里？半生奔赴，全盘付出，为生活奔波，为家人奔赴，为责任妥协，最终却在层层身份的包裹中逐渐弄丢了最初的自己。韩新基在书中精准区分了青年焦虑和中年焦虑的本质差异，直白地拆解了40岁女性独有的精神困境，让无数读者产生共鸣。20多岁的不安是抽象的，40多岁

的不安是具体的，20岁的迷茫源自于对未来的未知，对成长的懵懂，轻盈而虚无，拥有无限试错的底气和翻盘的可能。而40岁的不安是落地生根，无处逃避的现实重压，父母年迈养老的重担，子女升学成长的焦虑，平淡婚姻的琐碎疲惫，职场发展的瓶颈局限，柴米油盐的日常消耗，层层叠叠的现实压力扑面而来，没有退路，没有豁免，没有重来的机会，让中年女性常年处于紧绷、疲惫、内耗的状态之中。书中有一句温柔又锋利的比喻，所有人都在你身上走过，却没有人问过，瞧你累不累。诞生以来，他们被懂事、温柔、无私、尽责的标签绑架，习惯将自我需求无限后置，把独处视作奢侈，把偏爱自己视作自私，把拒绝他人视作冷漠。他们拼尽心力周全所有人的情绪，兼顾所有人的需求，拼命扮演好每一个世俗期待的完美身份，却从未停下来倾听自己的心声，关照自己的情绪。日复一日的妥协与消耗，让他们逐渐失去热爱，退却棱角，消解自我，沦为生活和他人的附庸。但韩心姬打破了世人对40岁的所有偏见和刻板认知，重塑了中年人生的真正意义。她坚定地在书中写道，40岁从来不是人生的下坡，而是人生的正午。正午是一日之中光线最盛、视野最开阔、心境最澄澈的时刻，褪去了20岁的莽撞青涩、懵懂偏执，告别了30岁的仓促奔波、急于求成。历经半生风雨打磨，40岁的女性终于拥有了沉淀后的从容、取舍后的清醒、阅历后的通透。前半生，女性一直在世俗的竞技场上奋力奔跑，迎合外界标准，满足他人期待，适配既定的身份。而后半生，终于可以卸下外界的枷锁，挣脱世俗的剧本，打造属于自己的人生节奏，真正为自己而活。这也是给我40岁的女儿最核心的价值内核。40岁的混乱不是失败，是生活在提醒你，该把自己找回来了。很多女性将中年的迷茫、疲惫和混乱视作人生的缺憾与失败，陷入深度的自我否定。但在韩心姬看来，40岁的精神困顿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自我觉醒的起点。当生活的琐碎耗尽热情，当无尽的责任带来疲惫，当无底线的妥协带来内耗，这份混乱恰恰是最温柔的提醒。不必再盲目奔赴，不必再一味隐忍，不必再刻意讨好，是时候停下脚步，关照自我，接纳自我，成全自我。针对女性根深蒂固的自我消耗和愧疚式付出，韩心姬在书中给出了最清醒的人生忠告，彻底打破女性的精神枷锁。她郑重地告知所有女性，休息不是奖励，是你本来就有的权利。好好休息，适度松弛，独处自愈，从来不是需要争取的馈赠，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女性不必为自己的松弛感到愧疚，不必为暂时的停歇自我内耗。人的精力本就有限，唯有先安顿好身心，滋养好自我，才能从容对抗生活的风雨，温柔奔赴往后的人生。书中关于独处边界的解读，更是治愈了无数习惯性退让、无底线付出的女性。韩心姬直言，想要拥有独处的时间，确实容易令人觉得自私，但如果你不告诉别人，这是属于你的时间，家人、同事就会把它据为己有，肆意使用。就算过意不去，也要把时间花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特别是独处的时间，绝对不能让步。

0: 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1: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2: 独怜幽草涧边生，胜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1: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3: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之意。
0: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2: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4: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0: 江淮大地，玉秀钟灵，物阜民芳，诗词里的大美安徽。
5: 北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
6: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7: 一起关注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天，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天，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1号的白天晴天。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

0: 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完美妻子》，
2: 欢迎回家
1: 第五集。桑榆本能地将那张纸丢进马桶用水冲掉，哗啦一声，水声响起，他看着漩涡将纸条卷得无影无踪，说
3: 不需要，我马上就出来。
1: 冲完水后他又洗了个手，看着浴室的镜面渐渐蒙上了雾气，那个模糊的倒影对他露出一个完美无缺的微笑，他这才从洗手间里走了出来，手中拿着他刚刚换下的衣服，发梢还挂着未干的水珠，说
3: 浴室正好还热着，你赶紧洗澡吧。
1: 程丽的目光在他的脸上停留片刻，点了点头，哦，好。浴室门关上的刹那，他的唇边笑意骤然消失，视线扫过光洁如新的马桶，镜面残留的水痕最后定格在排水孔上。阿宇刚刚在这里想什么呢？他拿出手机，打开一个隐藏的 APP， 上面是密密麻麻的神经元数据如蛛网般铺开。23:15:23，前额叶皮层异常活跃。23:15:27，杏仁核放电频率激增至28赫兹。23:15:30，海马体与视觉皮层出现150 ms 同步激活。
2: MS 和赫兹的时间戳和对应的神经元放电频

这是主要用于计算神经信号特征。若是在150 ms 和450 ms 附近，多个神经元同时出现较高发放率，可能反映某种协同激活模式。程丽的指尖划过那段450 ms 的高频放电记录，这是记忆检索的典型特征。也就是说，他那会儿在想什么？桑宇最近几天睡得都很不错，也没有再做噩梦，日子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如水。程丽所在的公司新款机器人发布会推迟到了周末，他变得格外忙碌起来，并决定让他去送女儿乐乐去幼儿园。他很是高兴，送女儿乐乐去幼儿园后，他就拿着程丽替他办好的健身卡来到了楼下的健身会所。他们小区是沿海边的大平层，住的算是一些某种意义上的成功人士。这个时间点人并不多，他过来的时候就他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

史记正式家中记载，郑灵公元年春，有一个楚国人敬献了一只特别大的甲鱼，恰巧贵族子宫和子家这时去见郑灵公。刚进宫门，子宫突然停住脚步，抬起右手，笑眯眯地对子家说：你看，只见他的食指正在抽动。子宫得意地说：看样子今天是有好吃的在等我们呢。以往每当我这食指动起来的时候，总能尝到新奇的美味。子家将信将疑，两人进宫，发现厨子正在把一只煮熟了的甲鱼切成块。子家忍不住朝子宫翘了翘大拇指，子宫则笑着晃起了脑袋。郑灵公见这二人没什么规矩，不禁皱起了眉头问：你们在笑什么？子家就把刚才宫门外的情况讲了一遍。郑灵公听了，含含糊糊地说了句：哦，真有这么灵验，便不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大夫们都到齐了，郑灵公先尝了一口，称赞道：味道不错。然后命人将甲鱼赐给群臣，自下席派起直到上席，而最后分到子宫和子家的时候，甲鱼只剩一份，灵公便吩咐赐予子家。这时只见大家都在津津有味地吃，而子宫却呆呆地坐着，面前的桌案上什么也没有。子宫窘迫不堪，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最后他再也忍不住，忽地站了起来，走到大鼎面前，伸出指头往里面蘸了一下，尝了尝味道，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灵公因此大怒，准备杀掉子宫，然而没多久却反被子宫和子家所杀。这段历史在今天也可以被戏称为一只甲鱼引发的命案，而燃指一词也出于此。讲述历史下尝了尝味道，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灵公因而燃指一词也出于此。讲述历史和子家所杀，这段历史在今天

也可以被戏称为一只甲鱼引发的命案，而燃脂一词也出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天，东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3度。明天白天晴天，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6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0: 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1: 我们推出的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0: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四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3: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4: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

0: 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

0: 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1: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0: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堂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2: 白天呢有徽剧、环美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堂故里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0: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3: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0: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4: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6: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5: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6: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7: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9: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8: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0: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

0: 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

0: 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播放效果。
1: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0: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3: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0: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4: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3: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3: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6: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6: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3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5: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0: 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五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1: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0: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北京时间7:01，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天，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26到28度。今天夜里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14到16度。预计11号晴天。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学习贯彻是第13次党代会精神，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努力在新征程上跑出加速度，干出新业绩；张全调研全市电梯安全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调研；科技星火点亮科普路，合肥4家企业入选2026年园区企业星火科技馆试点；山水搭台戏曲传韵，百戏入碗走进庐江。
3: 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学习贯彻是第13次党代会精神。
2: 是第13次党代会闭幕后，全市各地各部门掀起学习贯彻热潮，切实把大会各项部署要求落到实处。大家纷纷表示，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自身岗位上实干笃行，勇于担当，努力在新征程上跑出加速度，干出新业绩。市第13次党代会明确了今后5年全市工作的总体要求，科学擘画了合肥未来5年发展的宏伟蓝图，为全市党员干部指明了前进方向，画出了工作重点。蜀山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立足蜀山区定位，精准发力。全区将持续深化全域科创战略，建强高能级科创平台矩阵，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营造全域协同创新生态，跑出科创强区，加速度构建总部研发加制造转化加服务支撑产业协作格局，筑牢产业力区硬底盘，深化重点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对外开放能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推进城市空间提质、城市运营提效、城乡服务提档，绘就宜居宜业新图景，为合肥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城市发展

0: 既要有科技产业的支撑，也离不开消费的活水。市委报告提出，持续释放消费潜能。市商务局综合处处长王涛表示，将加快构建大消费工作机制，重点培育演艺、票根、体育等服务消费新热点，打造特色鲜明、业态多元、活力充沛的大消费发展体系，推动商文旅体展深度融合。以挥动消费、合肥金秋消费季为主题，开展健康消费月、广场舞进商圈、消费品以旧换新六进活动等系列促消费活动，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同时深化大消费工作联动，打好政策加活动组合拳，用好两新政策，大力发展手电经济、夜间经济等新业态，不断丰富餐饮住宿、家政养老等服务消费供给。
1: 社会治理现代化离不开高质量党建的引领保障。市委报告提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市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把党代会绘就的美好蓝图转化为社会工作的施工图。在新兴领域党建方面，以全国试点为契机，探索科技创新型企业党建有效路径，持续强化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开展友好场景建设专项行动，不断优化从业环境。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方面，推动小区治理、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居民协商议事等工作走深走实。在凝聚服务群众方面，
0: 国内113所大中小学建立教育连接。近年来，本源量子持续拓展自主量子计算教育合作。在高等教育领域，企业已与国内外多所高校开展本源悟空系列量子计算机部署合作，共同推进科研攻关，与近百所高校共建自主量子计算教研一体化平台，并向数十所国内高校提供免费量子计算机基石，为高校开展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提供支持。量子计算教育也在逐步向基础教育阶段延伸。目前，本源量子自主研发的量子计算学习机、沉浸式量子计算体验系统等教育产品已走进多所中小学，帮助青少年直观了解量子计算技术。同时，企业还组织本源悟空科研团队骨干定期走进全国各地中小学，开展量子计算科普课程，让更多青少年有机会接触前沿科技。本源量子副总裁戴群表示，量子计算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作为中国首家量子计算公司，本源量子有责任参与国家未来产业人才培养，让更多青少年接触了解量子计算，为我国量子科技发展储备人才。据了解，本源悟空系列超导量子计算机是我国全站式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截至目前，本源悟空已吸引192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访问，访问量超过5600万次，累计完成全球量子计算任务超过130万个。
1: 记者张正阳报道，10月6号到7号第二季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走进庐江县汤池镇百花谷，经典黄梅戏《女驸马》连续两天在山水间登台，为当地群众和游客献上一场别致的文化盛宴。置身清幽山谷，观众近距离欣赏名家演绎，真切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据了解，第二季百戏入晚星耀合肥已列入2026年合肥市十大民生实事项目。本次演出落地汤池百花谷，将国家级优质戏曲资源送到基层，依托当地山水文旅资源，推动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旅相融共生。庐江县委宣传部部务委员、文化文艺科科长朱弘毅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做实做戏文化惠民工程，把更多优质文化文艺活动送到基层一线，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供给，持续推动文化传承与文旅发展互促共进。
0: 话剧《双屏记》即将于今年两天登陆包河凤凰剧院，将特殊时代风云与知识分子精神风骨鲜活呈现在舞台之上。该话剧定格于南京江宁，友人卢伯安深夜探望即将面临庭审的程无佑， 其带来的辩护律师竟是曾与二人少年相知、分别20年的旧友郎世尧。

0: 三位昔日棋友、知己、同道中人再度相逢，一场关乎道义、理想与旧情的争辩就此拉开帷幕。全剧分为皆不归、通盘结、双飞燕、断处生四幕，幕名皆取自专业棋类术语。无论通晓棋道与否，观众皆能从棋局博弈中读懂人心取舍、时代两难。该剧在网络平台收获高分口碑，并曾入选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乌镇戏剧节特邀剧目。凭借精巧棋局叙事、犀利文人对白与厚重人文底色，常年巡演各地，受到大批话剧爱好者追捧。
1: 为丰富市民游客秋日出游选择，解锁沉浸式赏秋体验，日前巢湖文旅推出大湖览秋、山林寻秋、乡野拾秋三条精品秋游线路，串联湖景、山林、古村、田园、康阳等特色景致，邀八方游客赴一场秋日浪漫之约。秋水共长天，湖光映清秋，大湖览秋之旅沿秀美巢湖岸线铺展，串联母山岛景区、盐湖茶社、龟山湿地、槐林湿地等核心点位，是沉浸式领略巢湖辽阔秋韵、休闲度假的优选线路。秋高气爽宜登高，山林寻趣赏清秋。山林寻秋之旅囊括东安森林公园、银屏山、岐山古山、汤山、苏湾小黄山等山野景点，串联起巢湖丰富的山林秋景，适合登高望远、沉浸式寻秋探趣。秋入乡野，烟火悠长，乡野拾秋之旅串联古村、花海、康养度假区、山野民宿，融合人文古韵、田园风光与休闲康养，让游客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体验秋日田园慢生活。秋日的巢湖，湖有烟波之美，山有层林之韵，乡有田园之趣，三条特色秋游线路错落有致，各具风情，串联起巢湖秋日万般诗意。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记者八号从合肥公交集团了解到，假期七天，十辆上线的复古当当车累计发班420个车次，服务游客约20000人次，车票供不应求，把老公交做成了新 IP。依托特色线路，当当车把交通动线变成消费动线。目前项目开行泸州烟火线、湖光漫游线两条特色文旅专线，服务时间分别为14点至21点和10点至16点30分，招手即停，一票通完，当日无限次乘坐。
1: 2026年国庆假期，合柴1972迎来开园7周年，第七届合柴艺术季以七年之痒为主题如约启幕。作为第16届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完美演绎嘉年华的核心体验区，园区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4.5万人次，客流量再创开园以来新高。从旧厂房到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合柴1972用7年时间完成了一场城市更新的七年之痒。
0: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部署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2026至2027学年全国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安徽选派238名，主要面向脱贫地区，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革命老区县等倾斜，选派中级以上骨干教师，以全日制形式支教一年。支教期间，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按月发放工作补助。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做的颜色，红绿灯。